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

0: 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好，这里是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的特别策划，十级的痛如何来干预呢？说到痛，我们不得不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了哈，来自我们的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主任，也是国家级专家吴达胜主任。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说到这个疼痛，我们一般都说最高级别是十级，是不是？
3: 对。
2: 那十级是个什么样的疼痛的感受呢？
3: 十级的疼痛呢，应该是一种痛不欲生的疼，并且它痛彻人的心扉，无法，几乎无法忍受。有人曾经说过，应该是分娩痛算十级，但是这个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呢，还有人说还有比分娩痛还要痛的疼，就可能是包括癌痛啊，或者是三叉神经痛等这类剧烈疼痛性疾病。
2: 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因为您是属于疼痛医学诊疗中心，那可能每天都是和各种各样的疼痛这个链接打交道，那咱们现在能用到的一些相关的技术都是什么呢？来解决大家的这个疼痛呢？
3: 我们现在解决疼痛的主要方法还是从基础用药开始，药物治疗和一些微创介入治疗。微创介入治疗呢，包括一些神经回损呐、或者是一些鞘内药物给药，或者包括神经电刺激等多种介入方法来控制这个疼痛的。
2: 嗯，也就是说，有一些疼痛是可以来介入止痛的，是这样吗？
3: 所有的疼痛，只要科学的使用方，使用药物和技术的话，都可以得到缓解。
2: 你知道您这句话有多么的权威吗？就是所有的疼痛，
3: 对，
2: 如果是科学的介入，都是可以缓解的。
3: 对，都是可以缓解。我也说到是缓解，不是完全解除，因为呢，确实有一些疼痛呢，就是我们穷尽所有的办法也不能把它完全解除，只能给它缓解。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十级疼痛，如果我们能把这十级疼痛降到五级的话，患者呢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收益。
2: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在疼痛出现的时候容易走上一个误区，自己可能认为解决了，或者说我们用了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但是实质上殊途同归，或者说他用的方式并不是很正确，可能没有止痛，反倒走了相反的方向。
3: 疼痛治疗呢是人们一直关注的，但是大家在关注这疼痛治疗的同时呢，有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一些原发病伴随的疼痛，比如说就像说癌症，癌症和癌痛本身是两种病，当然大家最普遍的意识认为呢，我解除了癌症可能就解除癌痛了，但是如果说癌痛发展到一定时间的话，解除癌痛也未必能够解除癌痛。还有就是说，现在的一些医学治疗手段给肿瘤患者也造成一些医源性损伤，即使是癌痛完全去除，癌症完全去除了，但是由于医源性损伤也会造成一些残留的疼痛，这本身也属于癌痛范围内，所以呢也叫癌痛。
2: 所以今天呢，主任要跟大家主要说的这个十级的疼痛是属于癌痛的这个类型。
3: 对，
2: 咱们重点要说的就是癌痛。也有人会说了，肿瘤是不是就等于癌呢？我们以前做过相关的这个科普的专题，它并不是完全等同的。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癌痛一般是什么样的级别，到了什么样的时期才会和疼痛连接，这个时候我们的疼痛专家才会介入呢？
3: 肿瘤发展到一定程度，侵蚀神经、破坏神经或者压迫神经了，或者是炎性物质刺激神经了，就可能产生疼痛。出现癌痛不代表是肿瘤的晚期， 出现癌痛呢，出现疼痛呢，是因为这个肿瘤和神经相关比较近，或者是和神经有一些接触，然后就出现了疼痛。因为疼痛的传导主要是看神经。即使是有的患者出现了达到了肿瘤晚期，但是呢，如果他所有的原发灶包括那个转移灶没有和神经相接触的话，也不会产生疼痛。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患者发现肿瘤就是晚期，就是因为他没有早期的预警。其实肿瘤的疼痛，尤其是早期的疼痛，对肿瘤患者来说，部分肿瘤患者来说，其实是一个福音。因为我们在早期如果因为疼痛而发现了肿瘤，并且确定这肿瘤是癌症早期的话，患者呢是可以得到一个痊愈性治疗的。
2: 就怕是一种隐匿的肿瘤或者癌，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些宫颈的问题呀、胃部的问题、肠部的问题，在前期的时候就比较隐匿，也不疼也不痒也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它没有提示没有提醒，这是最危险的。
3: 对，
2: 反倒有一开始就有一些疼痛的，那是一件好事。
3: 是人体一个报警。为什么我们说疼痛、以前咱们做节目的时候说疼痛经常分一些好疼和坏疼，
2: 对，
3: 就是在这里。如果说在疾病早期疼痛就像机体发出预警给人一提示的话，那么这个疼呢，我们就暂且可以归结为好疼。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疼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就像你打个喷嚏咳嗽，可能是身体的一种给你的一种反应，告诉你了你出现了什么样的过敏反应了，或者一些感冒的症状了，那我们就要应该注意预防或者进行干预了。怕的就是已经有了一些隐匿的表现，却没有一些这个明显的症状。明白了。那到底怎么来干预呢？实际的痛，尤其说到了癌痛，那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它会比较痛的明显，或者在前期的时候就会有疼痛伴随呢？什么样的疾病又会累积到您说的这个神经系统呢？那出现了疼痛我们又应该怎样干预？一系列的问题稍后的时间继续和您分享。及时雨实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哦，不是，对，从我做起。
1: 及时与实时关注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也是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就和我们的国家级专家，也是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吴大胜主任共同来说一说疼痛的那些事儿哈。一说疼，我觉得听着都疼，因为我们觉得任何的身体状况，当你不疼的时候就是健康的，哪出现了疼一定就是难受的。
2: 对，
1: 所以疼呢可能是作为很多朋友，大部分朋友就医的一个指标，他只要能忍，只要疼的还能忍，他可能都不去见白大褂的医生。但是
2: 其实这是个错误的理念，
1: 是，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
2: 事实也是如此。就是说很多人在疼痛的早期并不对他进行过多的关注，
1: 嗯，
2: 而疼痛呢其实本身就是机体对人体的一些病变发出的一个救急和机体或者呼救的信号，
1: 嗯，
2: 是要我们在他出现疼痛的时候发生关注。比如说我们身体受到某些伤害的时候，因为疼痛我们会产生躲避一样，
1: 对，
2: 体内如果没有明确的原因而出现了疼痛，那么我们就是应该及时就医，
1: 嗯，
2: 最起码要找出它的原因来制止它的减缓它的发展。
1: 哎，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说一说了，刚才咱们那个问题，什么样的一些疾病或者癌痛它的前期表现比较明显的疼呢？
2: 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一样，
1: 嗯，
2: 肿瘤是否出现疼痛主要是和它肿瘤生长的本身的位置是否和神经相关有关系。如果它没有和神经相关了，那么它出现疼痛的可能性就小。如果它有和神经相关的比较近的话，那么它出现疼痛的可能比较早。像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消化系统的胰腺癌，经常发现就是晚期，因为它出现的疼痛呢就比较晚。但也有一些幸运的患者呢，出现疼痛比较早的呢，就可能早期发现。比如说在一些神经系统周围，靠近神经系统或靠近脊柱或者是靠近骨膜，
1: 嗯，
2: 或者发生骨转移的一些患者就容易早期发现一些疼痛。但有的患者呢已经发生骨转移的话呢，那说明他已经出现血型转移了，那么他也就不算早期了。所以呢这个癌痛出现的早晚并不能完全代表肿瘤发生的情况，也不能说明肿瘤是早期还是晚期。
1: 所以它只是跟神经系统链接的密切程度有关系，是不是？
2: 对， 对，
1: 包括我们说有的这个肝癌的晚期，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表现的这个人疼痛加剧，像您说的有十级疼痛的这样的，我们的影像的这个片子我们都看到过。
2: 对，都看到过。因为有很多患者呢出现一些靠近神经系统，比如说靠近脊柱的中枢系统啊，或者是靠近脑啊，或者是靠近身体的某些分支神经啊，都可能出现这些疼痛。
1: 当出现疼痛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来怎么分析，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干预呢？
2: 肿瘤疼痛和其他疼痛一样，都是要从早期用药开始，
1: 嗯，
2: 同时呢根据疼痛的情况呢也选择一些相应的介入治疗。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呢，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了药物控制癌痛的一个目标，当时呢提出了癌痛镇痛药物用药三阶梯，也 WHO 提出的三阶梯用药，嗯，它主要从非载体镇痛药弱阿片到强阿片，按阶梯给按患者疼痛的强度给患者服用，规范化的服用一些镇痛药物，
1: 嗯，
2: 来达到控制患者癌痛发展的目的。但是呢随着大家对肿瘤这个疼痛的认知发现呢，癌痛药物三阶梯呢并不能够完全的控制肿瘤疼痛，还需要借助一些其他手段。所以呢应运而生的就一些介入手段，包括一些神经毁损啊，包括一些鞘内给药啊，硬膜外墙给药啊，还有一些神经电刺激，也都是可以控制相应的一些癌痛的。
1: 有没有人问过您，或者有的患者以及家属，那这个刚刚入院已经有了癌痛的症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用药，如果已经用了，那么在严重的时候就是不是会没有药可用？
2: 癌痛治疗呢，我们现在主要用的药物还是阿片类药物。阿片类药物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没有顶峰效应，它并不是像其他镇痛药物一样，达到一定剂量之后呢，镇痛作用不增强。而阿片类药物呢是，只要你增加服用剂量，就可以增加镇痛作用。
1: 嗯。
2: 但是呢，阿片类药物本身呢还有另一个非常不好的因素呢，就是说它的副作用比较大。
1: 嗯。
2: 比如说嗜睡呀、恶心呕吐啊、皮肤瘙痒啊、便秘呀、甚至有的患者会出现呼吸抑制等等情况。所以呢，在使用达到一定剂量的阿片类药物之后呢，我们就要采用其他相应的手段。比如说我刚才介绍的胰腺癌，如果是单纯胰腺癌出现上腹部疼痛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腹腔神经丛毁损的介入治疗手段来达到镇痛的目的。如果说发生了全身的骨转移或者是多处疼痛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蛛网膜下腔给药来达到这个镇痛作用。并且蛛网膜下腔给药呢，它使用的阿片类药物剂量呢是我们口服药量的1/3，所以呢既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镇痛作用，又同时呢可以降低阿片类药物的副作用。所以采用微创介入手段和药物WHO 的药物镇痛三阶梯呢是可以相互配合起来来联合应用的。
1: 嗯，听起来很专业，但是呢我们能大概理解的就是它其实一是联合用药的一种方式，第二呢不用担心说它会有一个上限，用了之后下一次就会有抗药性啊、耐药性啊，就是它可以持续用，
2: 对，
1: 是吧？那这个也是说卫生组织它是允许的一个范围之内。
2: 癌痛的患者使用阿片类药物是全世界的卫生组织都允许的一个范围内。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实际的痛如何干预。那有人会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问题，但是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吴大胜教授跟大家说一说，目前在您的这个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领域当中，其实癌症患者也是不在少数的，那么我们如何来科学的面对。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好，这里是及时雨，实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接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想和吴大胜教授来说一说，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每一天的癌痛的就诊率能达到多少？
1: 现在几乎每天到我们门诊发生咨询或者是寻求帮助的癌痛病人都在10名以上。
0: 嗯，
1: 有一些患者呢是听说我们能够控制癌痛，所以呢来咨询；有一些患者呢是我们已经在我们这就医了，来进行药物的更替啊，或者是来开药，或者是进行药物的一个续贯，这些情况。
0: 对于疼痛，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很久了哈，疼痛医学科。但是根据您的了解，您觉得大家对于疼痛医学科的这个科室的认知程度、了解程度，和您的预期值相匹配吗？
1: 还不是相匹，不是很相匹配。大家对疼痛医学科的认知呢，并不是很多。在疼痛医学科刚成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它只是在肿瘤终末期进行安宁疗护的那种形式。实际呢，我们疼痛科呢，包含着很多的疾病治疗，包括一些骨骼肌肉痛啊，包括一些脊柱源性疼痛啊，包括一些神经病理性疼痛啊，像三叉神经痛啊，疱疹后神经痛啊，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疼痛啊，还有一些头痛的患者，都是我们疼痛科所治疗的群体。当然了，癌痛也是我们科疼痛科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疾病。说起癌痛呢，大家可能都感觉到说它是治不好的一个疾病。其实呢，癌痛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癌痛只要使用科学的用药，使用科学的方法，是都可以得到缓解的。
0: 就这种癌的痛。

0: 性的这个症状是可以得到缓解的。
1: 它不仅可以得到缓解，甚至呢有一些病人可以在早期治疗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一个无痛的状态。
0: 其实我们知道癌症，我们都谈癌色变或者谈肿瘤色变，因为他一听到之后就觉得第一个件事儿是打，就是让我们的心理上的这种恐惧是非常大的，可能心理的压力也大，心理的恐惧也大，所以再加上这种疼痛难忍，那我觉得这个整个就像天塌了一样。
1: 肿瘤病人是这样，目前看的就是说所有人，包括患者的家属，第一，刚刚发现自己得到肿瘤的时候呢，都会产生一种恐惧。首先呢是恐惧到身体受到损伤，生命周期呢可能会变成可预见性的。但随着肿瘤的发展呢，大家会逐渐接受这个现实。因为生命啊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是。它是一定有它的终末期的，只不过是得肿瘤的患者呢，他突然间发现他的终末期到目前是可预测性的，可观察到的了。而其他人呢，就本身来讲好像是不能观察到，但其实是其中还潜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随着对疾病的治疗，很多人认识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再发生恐惧，就是对癌痛的恐惧。人呢可以带瘤生存，但不能带痛生存。
0: 哦。可以带瘤生存，但不能够带痛生存。
1: 对，
0: 因为疼痛对于我们的生活的质量是大大打折扣的。
1: 对，对生活的质量啊是产生巨大影响，包括人的精神意志，它可以摧毁人治疗疾病的信心。可以诋毁所有医护人员为患者付出的努力。我经常开玩笑说，我说癌痛啊，正在以自己一己之力不遗余力地破坏着医患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医生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办法为患者控制肿瘤的生长，甚至消灭肿瘤癌细胞的同时呢，癌痛的存在就会导致患者对我们所有的治疗方法产生怀疑。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疼痛医学科它的未来的领域应该是越来越广，像您说的，从我们的头疼脑热，经常会说的腿脚疼痛，就是肩关节、颈关节、骨关节的疼痛，
1: 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痛到疾病引起的痛都可以进行治疗。
0: 到你的偶尔的一次和这种慢性的折磨我们自己的这些老慢病的疼痛，再到您说的今天比较严重的实际疼痛的癌痛，包括胰腺的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
1: 对，
0: 可能我们都能够去干预和解决。那其实我们要更好的去认识疼痛医学科才行。
1: 对，我们要更好的认知这个学科，同时呢也了解自己疾病，和医生配合起来，才能够更好的控制身体这些疾病。
0: 您刚才也提到了用药的方面是一方面，我觉得咱们的这个科室当中还有很多神奇的仪器哈。咱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准备几张图片，咱们看图说话，看看哪些仪器针对我们的不同的症状会有怎样的一些处理的或者干预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也是我们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呢点点关注，点点赞，视频号会养生会健康正在直播，吉祥新闻端可听可见，也欢迎大家呢给我们留言，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吴大胜教授来咨询。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自己的健康生活。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惠养生惠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

0: 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实际的痛如何干预。那接下来这是不是就是开始干预的方式和方法了哈？
3: 对，
2: 咱们就看图说话吧。
3: 好，
2: 先上仪器哈，这个仪器是什么呢？
3: 这是个冲击波治疗仪。这个冲击波治疗仪呢，它主要是治疗肌肉软组织，主要是治疗肌肉软组织疼痛的。
2: 这就是您说的，比如说哎，肩颈啊、骨伤啊一些问题，它是可以解决的，
3: 它是可以解决的啊。并且呢，
2: 这个、
3: 它还可以进行一些梳理和调整，比如说一些重度疲劳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方式，结合中医的经络学进行一个冲击波的中医经络的梳理，也可以起到一个抗疲劳、缓解慢性疲劳的一个治疗手段。
2: 能不能这么理解，就这个仪器它就像等于给别人做了一个理疗和按摩，像中医的这种，比如说哪儿疼了不舒服了，这个肌肉拉伤了，肌肉损伤了，肌肉疲劳了，它能来解决。
3: 它是这么解释吧，它是一把枪，我可以用它去打猎，也可以用它上战场去杀敌人。这是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治疗一些肌肉软组织疼痛，包括一些粘连的松解，还可以根据中医理论给患者进行经络的梳理和筋膜的梳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仪器。
2: 骨科的活归了咱们这个疼痛科，
3: 这个不是骨科，
2: 就是可以缓解我们关节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我们说肩颈疼痛、腰椎疼痛、关节膝关节疼痛，
3: 对，都可以进行治疗，
2: 可以直接来缓解。一般要是通过我们的冲击波缓解的话，一个周期得多久？几次能够达到一个效果？
3: 3到4次就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疗效。
2: 好，那我们继续看图哈，下一张图也是一个仪器。这又是什么仪器？
3: 这是个超声波。这个超声波治疗仪呢，和冲击波治疗仪他们俩的治疗功能相类似，也是可以通过这个能量波的治疗，达到这些退行性骨关节病啊，包括腱鞘炎呢、啊，像我们经常从事家务劳动的中年女性很容易得这个腱鞘炎，所以呢，通过这个冲击波治疗，还有一些那个经常抱孩子的老年女性，现在的老年女性多数都给自己的孩子看孩子，看第三代，这样
2: 都是姥姥，
3: 对，
2: 姥爷
3: 或者爷爷奶奶了，
2: 哦，
3: 经常有这种出现腱鞘炎的情况，来进行通过这个超声波和刚才那个冲击波是都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缓解和治疗的。
2: 这是两个仪器。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这张图又是一个什么概念？那咱们看一看，有一张，这是两个对比，上面写的一些小字，这个主要是用了一些针剂，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3: 这个就是我刚才给介绍的，就是说治疗癌痛的一个鞘内给药的一个装置。它是一个半植入式的一个鞘内给药装置。底下那个介绍图呢，它是全植入式啊。底下介绍图是两种方式都有，一个全植入式的，一个半植入式的。因为它俩之间存在着 很大的费用差，所以呢，我们是根据患者自身的选择来进行给患者进行植入的。但上面那张图，那个小泡的小输液港呢，是半植入式的输液港。
2: 您说的植入式是指把它放在了我们的身体里吗？
3: 那个上面那个小小的白的输液港就是放到了身体内，然后呢，它连接一个管道，通过这个管道呢，我们把药物输入到患者的蛛网膜下腔，患者的蛛网膜下腔呢，它。主要的里头的主要成分是人的中枢系统和脑脊液，脑脊液呢是不停循环，是不停的在循环的。我们把药物输入到脑脊液之后呢，这些药物可以随着脑脊液进行在整中枢神经系统里进行循环，达到疼痛中枢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镇痛的作用。这个就是这个药物输入港所治疗慢性顽固性疼痛，包括重度的癌性疼痛的一个基本原理。
2: 就首先它是一个循环，但是它是在中枢神经的这个循环系统当中的，然后我们可以在外边进行控制吗？自我控制吗？
3: 它是一个程控的装置，并且呢，你刚才说的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患者可以自我控制。
2: 哦，真的可以啊！就比如说他这个时候特别疼的时候，他自可以加量
3: 啊，对
2: 啊，真是这样。
3: 对，它有一个、
2: 这个、很神奇，
3: 有一个基础量的给予。但患者出现癌性爆发痛的时候，就会。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给一个临时的加量，这个临时的加量呢就可以有效的控制这个爆发痛。
2: 它适合于癌痛患者，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患者？
3: 还有一些慢性顽固性疼痛的患者，包括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患者，包括一些各种原因造成神经损伤的患者，都可以采用这个鞘内给药的方式，起到一个镇痛的作用。
2: 有没有遇到那样的患者，他看了这个信息之后，他说哎，那我就特别想用，但是可能在您这一评估他并不适合，有吗？
3: 有这样的患者。
2: 比如说什么样的？
3: 这个要在临床工作中去看，因为疼痛说起来很简单，很多患者都跟我说你把我疼止住就行，我告诉他，
2: 对呀、
3: 这个、
2: 人家疼的时候找您、
3: 这个、
2: 肯定是要把疼
3: 止住。 这句话说的很简单，但是疼痛控制起来很难。我曾经跟过一个比较高级别的医疗行政领导进行过一个比较深入的交流，我们互相间都认为，人类医学的发展其实就是从疼痛和出血两个最常见的症状发展起来的。
2: 这句话虽然不是很长，但值得我们在思考。人类医学的发展是疼痛和出血
3: 两个基本的
2: 症状发展起来的，没有疼也没有出血，可能这个医学没有办法前走。
3: 对，人们也是在追寻着这个疼痛和出血的情况，逐渐才把医学发展起来，然后进行分科，进行一个庞大的一个系统的治疗和管理的。
2: 其实就是在怎么止痛、怎么止血的问题上解决问题。
3: 人类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控制疼痛是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能够很好的控制这个慢性疼痛。
2: 所以我们可能在不断的在追寻的这个先进的医疗技术的路上，
3: 对，
2: 在努力，
3: 对，
2: 这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仪器，让我们就有了更多的联想，自己可以控制，什么时候这个疼大着了，我们就多摁点钮，给自己点药
3: 啊。
2: 那这个药量一直储存在哪儿呢？然后，什么时候到医疗机构到您那儿再去续药呢？
3: 这个是这样，它那个半植入式的那个。鞘内镇痛泵呢，一般情况下是在30天到40天左右，也是根据患者疼痛的情况，同时呢根据他使用这个储药器的储药量来进行一个药物的更替。全植入镇痛泵呢，它大约是在3个月到半年左右，到医疗机构去换一次药，也是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这个它存在中间存在一个机械问题，这里咱就在这里咱就不过多说了。但是呢，这两种装置呢，都能够很有效的控制住十分严重的疼痛，包括咱们说的那个十级的癌痛。
2: 特别是我们知道有一些癌症患者、肿瘤患者，他做了手术干预之后，还要进行化疗啊，是吧？
3: 对。
2: 这样的一些这个干预，那在做这些特殊的干预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疼痛的伴随。那这个时候再用这种止痛的，它互相干预吗？
3: 对，它互相不干预的，并且呢，它能够辅助癌症患者进行癌症治疗。癌痛患者的癌痛控制，并不干扰癌症患者的治疗，同时相反呢，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一样，你癌症治得再好，如果患者存在疼痛的话，他可能因为休息不好啊，因为疼痛给他心理造成的一些因素啊，导致他对整个医疗的过程失去信心。
2: 嗯，
3: 而当你很好的控制疼痛的之后呢，它可以增强对抗肿瘤的信心，同时呢也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身体状态。为什么说比较好的身体状态？因为所有癌痛患者是没有一个能够很好的进入睡眠状态的。
2: 嗯，
3: 那么不能很好的睡眠休息的话，他第二天就很难去接受完整的抗肿瘤治疗。但是呢，如果通过一个很好的休息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接受这个很好的抗肿瘤治疗。
2: 的确是这样，就是他疼痛整个一宿的疼，疼的睡不着，疼的吃不下饭，那就没有办法来配合这种干预。
3: 下一次的肿瘤治疗，
2: 止痛的配合就有利于整个癌症的患者的后期的干预。
3: 对对对对。
2: 啊、哦，我们继续看啊，刚才说到的这个全称，再给我们复述一遍您说的这个治疗方法。
3: 蛛网膜下腔给药，鞘内注射。
2: 蛛网膜
3: 下
2: 腔
3: 给药
2: 啊。我们还有一张图，来，再我们再看一看，通过这个图文并茂的方式跟大家来关注。这个图可能有一点小，但是我看到了其中最上面的那个图上面好像有一根大针，细针。
3: 两根针呢？
2: 啊，这个是个什么呢？
3: 这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那个治疗上腹部顽固性疼痛的一个微创介入手段。
2: 为什么仅限在上腹呢？
3: 因为它是选择上腹部内脏神经进行的一个治疗。
2: 嗯，
3: 神经本身就是有截断的，只有像刚才我介绍的那种蛛网膜下腔给药，作用于整个中枢系统的方法呢，才部分截断。而这种像这种神经毁损的治疗呢，多数都是分截断的治疗。
2: 嗯，
3: 分截断的治疗呢，就是说它只有在这个神经支配区域内所出现的疼痛它就有效，超过了它的支配区域它就没有效了。
2: 哦，所以它这个就像中医里面的穴位对应的这个一样，那其实在我们的西医里面也有它所对应的这个位置，它只负责这一块的工作的领域。
3: 对 对, 对，
2: 它是有对应的。
3: 神经系统本身它就是分区域，
2: 哦，
3: 它都是相产生一些对应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咱们的颈椎发出八对脊神经，胸椎发出十二对脊神经，腰椎发出五对脊神经，每一对脊神经它支配的区域都是固定的。
2: 嗯。所以当你的腰椎第几节出现了疼痛，你直接找它的神经的对应的点来解决它，阻断这块出现问题就行了。
3: 对，
2: 哦，
3: 当你明确它的神经支配区域之后，你针对它的神经进行治疗之后，针对它的神经进行治疗就可以得到一些相应的疗效了。
2: 我看到上面的图下面还有两个图。
3: 下面这个图呢是在治疗过程中进行的一个操作过程。它主要是通过造影剂的给予来看一看，如果我们在这个区域注入药物的话，能不能很好的来毁损我们所需要毁损的神经。所以呢造影剂呢它注入进去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看它分布区域是否能够达到我们的预定区域。第二呢就是看我们这个针尖是否是在患者的血管或者一些空腔脏器内，避免打入这些神经毁损药物之后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副作用。比如说患者如果在针尖在血管里的话呢，你打入造影剂会很快的随着血液流走，并且血管也会显影。而这个目前这个图片上的造影剂呢就是很明确的分散到了我们需要的毁损的神经周围，并且呢没有进入患者脏器或者是那个血管内。这个对于治疗来说呢就是安全的，
2: 就是只是这个针对神经但没有破坏血管。
3: 对，
2: 然后上腹
3: 最主要是没有在血管内。
2: 哦，
3: 如果要把药打到血管内，它会血管随着血管跑。同时呢药物也会对血管通过血液循环呢对患者产生伤害。
2: 嗯，那您说这一种方式是针对上腹部的一些癌痛。
3: 对，
2: 比如说什么样的癌痛？
3: 比如说局限的胰腺癌呀、肝癌呀、胆囊癌呀，包括部分的胃癌患者，他只要是在脐上剑突下的位置出现疼痛，经过早期的一些测试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疗效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这种腹腔神经丛的毁损。
2: 它是可以立竿见影吗？
3: 可以立竿见影，可以在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还是疼的直不起腰，而打完药之后下手术台患者就已经可以完全无痛了。
2: 那我接下来问题就是，这个打完药它能够多久呢？就这个止痛能缓解多久呢？
3: 腹腔神经丛的毁损可以缓解半年左右。
2: 哦，这么久？
3: 对，
2: 嗯。
3: 可以
2: 是怎么做到能有效的缓解半年的时间呢？
3: 因为它这个是人体的奥妙之处，它这个腹腔神经丛就是内脏大神经，它就支配这些内脏的一个感觉系统。
2: 嗯，
3: 当给这个腹腔神经丛毁损之后呢，它这个内脏感觉系统，内脏这个这支配。

0: 这部分内脏器的神经系统不能够使它的感受到疼痛向上传导了，那么疼痛就得以控制了。
1: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把这个一部分的神经给它麻痹掉了，不让它那么敏感了呢？
0: 把它的传输，把它的高速公路
1: 阻断了啊、
0: 哦，
1: 堵掉了，所以它就不可能传递这种疼痛了，是不是？能阻断半年左右，
0: 对，
1: 半年之后可以再重复治疗，
0: 可以再重复治疗。
1: 哦，明白了。这里是慧养生会健康，也是我们即时与网络直播活动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今天我们就请到的是我们国家级专家，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吴大胜主任，我们的老朋友，和大家共同关注这十级的痛。其实每个人都被痛过哈，
0: 对，
1: 各种各样的痛，磕了小碰小疼小痛，那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肩颈的疼痛，关节的疼痛，甚至偶尔会有胃痛头痛脑热，这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些词儿。那其实解除这种病痛，这不也是我们经常说要去一旦遇到问题要解决的问题。就像您说的，痛和止血可能就是医疗上的进步的一个阶梯或者方向，那它其实也是困扰着我们生活的一大问题。
0: 对，它是这两个症状是可能是医学发展的根源，到最后呢，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不单纯是这两个事儿了。但是呢，如果追其根源讲话，可能是从这两个情况发生出来的。
1: 所以希望这个我们的疼痛医学领域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经常会有一些住院的词，就是无痛无灾，是不是？所以就是没有疼痛的时候，我们说人的这个幸福指数在基础上它是一个有一个保障的。不然的话，你每天你无论你的职务多高，你的这个挣了多少钱，但是你带着痛的这种生存，它是毫无意义的。
0: 对，因为疼痛呢，不仅使人体受到伤害，同时呢，还会使人的精神包括他的精神状态受到很大的伤害。有很多人呢，因为慢性疼痛而出现了一些抑郁啊、狂躁啊、等等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自闭的情况。因为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你可能感觉到他风光无限，实际回到家里呢，他可能正承受着慢性疼痛的折磨，所以呢，他搁家里呢可能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就是说可能在外面工作单位的时候表现的，因为是在社会上，他充当各种社会职务的体现，表现的呢就比较优秀。但是，一回到家里呢，因为这个慢性疼痛的困扰，导致了他在家里呢脾气会非常暴躁，所以陪同他来看病的家属都会反复的说，一回到家里脾气就很大。就是因为患者在没有外界形象的存在的情况下呢，就会表现出他自身一个本真的状况，这样呢导致他的情绪呢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甚至有的人呢因此而出现自闭的情况。
1: 所以疼痛出现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生理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啊。那今天呢，这个节目也接近尾声，可能也在我们的止痛的路上，很多人也会有很多误区。吴教授，您跟大家说一说吧，避开哪些误区是科学的？
0: 首先呢，如果说你在生活中出现了疼痛，并且呢这个疼痛原因很明确的话，我们可以自行的短暂的治疗。如果它不是很严重的话，通过自行短暂治疗三五天，如果能够控制住了，那么呢就很好。如果不能够控制住，就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说，在生活中呢，不能够寻找出它的原因而出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疼痛，就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诊了。这样呢，让疼痛的医生帮你了解你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呢，我们到底是这个疼对你来说对机体是否存在着伤害。如果没有伤害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缓解它；如果有伤害呢，我们可以密切关注来避免这个伤害扩大，同时呢来减轻你的痛苦。
1: 的确要就是尽早干预，然后科学的干预很重要。以前我们经常说您的科室是下午三点钟还是两点钟？
0: 两点半
1: 哈。所以我们想，可能通过了我们多次的这种节目上的科普之后，是不是很多人再往前提了？不到两点半就会找到你了。
0: 现在确实患者往前提了，并且现在每天早上一开门诊的时候，
1: 不是两点半了，
0: 会堆着很多
1: 八点半
0: 很多首诊的患者。这个是一个大家对疼痛认知的一个变化。但是呢，还是要奉劝大家不要把慢性疼痛忍成

0: 一个慢性顽固性疼痛，很多轻度的疼痛，如果早期进行干预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控制它的发展，来改变它的转归。如果说不很好，不提早控制它的话呢，就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这个疼痛疾病的损伤，变成了一个慢性顽固性疼痛，最后出现一个很难治疗的疼痛。
1: 其实越早干预越好，有的时候急性变成慢性是一个很可怕的过程，
0: 很可怕的过程。
1: 但是我们往往就是因为好多急性的一些疾病就变成了慢病，
0: 对，
1: 所以现在有好多老慢病，经常会说说这是老毛病了。
0: 对，这是就是因为他在早期症状比较轻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关注，及时的处理，这样呢，使一些疾病呢，变成了最后无从下手的病，包括很多一些脊柱源性疾病，包括腰椎蜕变的患者，如果说在早期能够及早干预的话呢，可能后期呢就不会变得那么麻烦，甚至有的患者呢，不仅不能够进行一个简单处理，还需要进行大手术，甚至进行一些钉棒的控制，才能够得到疗效的治疗了。
1: 所以以后我们的2点半科室可能会变成8点半科室。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更多的好朋友能够有所帮助。不管是怎样的一种痛，我们都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把这个大问题变成小问题，小问题就把它直接给它提前预防了。
0: 对，
1: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吴达生教授，辛苦了，教授，我们再见。
0: 谢谢。
1: 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护养社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

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0: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21: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下面思妍带你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吉林金融赋能，保障春耕有序进行。本周聚焦：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智慧育种重塑农业芯片。本周人物为您介绍：以医者仁心，守护万千女性健康的医生王丽。本周热议：千金难买老来瘦，也要警惕老年肌肉流失。本周新知：水果甜不甜不是判断糖负担唯一标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 封面新闻：
21: 今年以来，我省各涉农金融机构深耕乡村一线，加大

0: 耕普惠涉农信贷投放力度，持续优化急速审批、便捷放款、暖心服务模式，精准对接种粮大户等春耕融资需求，以金融赋能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树市闵家镇金瑞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地块。那么在我的身后，免耕播种机正在玉米大田里进行机械化作业，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
2: 今年自己种了120多场地，托管有6-7十场地吧。
3: 眼下春耕正忙，此前苏伟却一度苦于资金短缺，农资采购、田间运维资金缺口较大，春耕备耕迟迟难以推进。当地中国银行工作人员深入田间摸排需求，第一时间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融资方案，快速投放春耕信用贷款50万元，精准破解农户燃眉之急。
2: 这50万块钱呢，下了天正式接客是吧？今年贷款啊，我去了，就10来分钟就到手了。
3: 为全力保障春耕生产，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备足专项信贷额度，开通绿色审批通道，紧扣春耕资金短、急、快、频特点，全面优化简化办贷审批流程，落实专人专班一对一代办服务，创新整村营销加核心企业联动服务模式，推出专属一农快贷产品，
4: 配套春耕专属信贷政策，同时简化贷款办理流程，压缩审批时间，最快可实现当天放款。
5: 今年以来已经投放了备春耕贷款7.8亿元，有效覆盖了包地、种子、化肥和农机等相关领域，为全省春耕生产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
6: 本周聚焦，
0: 今天是第13个523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近日，由省文艺志愿服务中心主办的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系列活动陆续在全省各地开展。5月20号晚上7点，省文艺志愿服务中心携手省书法家协会来到吉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与边防干警们共赴一场汉墨之约。请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李林的报道。
7: 活动现场，来自省书法家协会的5名书法老师挥毫泼墨，生动的墨韵书写着“忠诚卫士”“警魂永驻”等苍劲有力的大字，不仅展现了书法爱好者们高超的技艺，更表达了对干警们的坚守岗位、守护平安的敬意和赞美。其中，吉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成用隶书写了2个字，分别是“不忘初心”和“龙卧浮东”。现场赠予吉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刘成。
8: 一个是“不忘初心”啊，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这个咱们的基层干警，对祖国忠诚，对人民的这热爱，尽职尽功嘛。特别是提了一个“龙卧浮东”啊，应该是咱们这个有地域特色的一个内容，能给大家基层干警做点服务，作为我们书法家来讲，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和应该担当的一个社会的义务。
7: 边防干警们热情参与辅助铺纸，并在书法老师的佳作前驻足欣赏，细细品味，面对面交流，现场学习氛围浓厚。边防干警季浩辰：
9: 其实我也修了一幅，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幅字。
10: 哪几个字呢？
9: 不忘初心。
10: 什么寓意呢？
9: 我们也算是边防卫士嘛，然后常年在这里，完了之后也是希望这几个字能让我珍惜当下的机会，然后不忘我自己来时的路，然后精心学习，然后滋养我的品格，提升素养。
7: 在1个小时的时间里，5名书法老师共创作40多幅书法作品赠于边防干警，充分利用中国书法的独特魅力，将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吉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每一个角落。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苏显双：
11: 你希望我们这个艺术家呀，包括咱们这个吉安的边防战士啊，都能跟群众打成一片，为人民服务哈。另外呢，我们为弘扬文化、弘扬传统文化，能够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也是我们非常荣幸的事儿。
6: 亮观点。
0: 一段时间以来，河南、陕西、吉林等地纷纷采取举措，通过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生物技术，努力发展智慧育种。这不仅是技术手段的迭代升级，更是对传统育种模式和产业形态的深刻重塑，对于打好种业翻身仗、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与传统模式相比，智慧育种呈现出周期短、精度高、成本低的显著优势，依托大模型与大数据，

0: 智慧育种能实现高通量功能基因挖掘，育种方案精准生成及后代性状智能预测，推动育种工作从经验判断迈向数值计算。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积极培育有利于节能降碳的新产业、新业态，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发展以绿色能源制造绿色产业的以绿制绿模式。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单独成篇，为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已深入深水区，面临的已不是要不要转的问题，而是如何转得动、转得稳、转得好的挑战。这要求我们紧紧锚定绿色发展方向，厚植绿色发展动能，持续提升产业含绿量，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筑牢绿色根基。在科大硅谷科创平台为高端人才在前沿领域攻坚克难提供了保障。在湖北黄石智能工厂实训基地为技能人才锤炼本领搭建舞台。在北京的养老驿站，众多青年养老服务师投身夕阳事业，奉献爱心成就自我。在这些并不鲜见的场景中，以投资于物筑牢发展根基，以投资于人积蓄内生动力，两者互为支撑，共促社会发展。投资不只是资源配置的技术手段，更是特定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二者辩证统一，不可偏废。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都将产生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投资于物，强调的是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投资于人，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归宿。二者相互支撑，有机统一。
1: 本周人物。
0: 从维和一线到雪域高原，从临床手术到健康宣讲，联勤保障部队第964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深耕妇产领域37年，以军人的担当、医者的人心，守护万千女性健康，书写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动人篇章。本周人物，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
2: 今年60岁的王丽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也是一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37年来，她扎根妇产科临床一线，潜心钻研医术，专攻妇科微创技术，年均完成1000余台手术。她始终保持零差错、零事故。
3: 我们看到你这里有好多的照片，这个照片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吗？那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4: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看一下啊，你看这张照片。
3: 嗯。
4: 这小孩是应该是7岁的时候到长春来参加演出，他妈妈是多囊卵巢不怀孕的一个患者，当时我给他做的共赴将近联合手术，然后的话就怀孕，顺利怀孕诞下他，7岁了，非得要见见王姥姥。
2: 像这样和患者间的故事在王丽身上还有很多。作为军人，他初心不改，矢志强军。2003年主动请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我国首批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中的唯一一位妇产科女医生。他还多次到边防巡诊，远赴青海援建，用专业能力践行报国使命，先后荣获联合国维和勋章、吉林省杰出科技人才等多项荣誉。
4: 我是医生，也是军人，双重身份就意味着双重责任。从穿上白大褂、军装的那一天起，守护患者健康、报效国家，就是我一辈子的追求。不管身处什么岗位，都要对得起这份信任与使命。
2: 行医路上，王丽始终怀揣医者仁心，把患者放在心间。维和时，他刚从恶性疟疾昏迷中苏醒，就顶着高烧主动救治患者。他连续13年利用休假时间扎根青海藏区，手把手带教当地医护人员，填补了当地妇科微创手术空白。10余年来，他坚持走进校园、企业、乡村，开展健康宣讲，把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0: 做医生最重要的不仅需要精湛的技术，更需要的是爱心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患者，我们都要给患者治好病，更要暖人心。只要我还能站在手术台上，就会一直干下去，用自己的所学守护好每一位女性的健康。
1: 本周热议，
2: 您身边有没有一些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越来越瘦，总感觉腿没劲儿，行动无力？常言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但是也要警惕这是不是肌少症的表现。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提醒公众关注老年人肌肉流失问题。
3: 肌少症并不是简单的变瘦，而是一种以骨骼肌量减少、肌肉力量下降以及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综合征。据最新发布的《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介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肌少症患病率约为5.7%至23.9%，且随年龄增长显著升高。
4: 这个流失主要跟年龄还有身体状况相关。一般来讲，30岁之前呢，肌肉流失相对比较少一些啊。从40岁左右呢，相对就开始了。50岁以后，肌肉流失就比较快了。那么60岁以后，基本上就不太可逆了。尤其女同志到了40多岁以后啊，这个时候呢，她激素水平就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肌肉流失就更快一些。
5: 肌肉衰减了，你量减少了，她摔倒的风险会增加呀。
2: 目前市场上荔枝、西瓜、芒果、榴莲等各时令水果批量上市，其中不少水果含糖量高，食用方式不当，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而水果甜不甜不是判断糖负担的唯一标准。
6: 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15%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7: 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一个水果是否需要控量，我们至少要看3个指标。第一呢，每100克含多少糖或者碳水化合物；第二，咱们一次实际能吃掉多少；第三，它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
6: 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
7: 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酸味来自啊有机酸，但并不代表糖少。尤其是像山楂片、果丹皮、蜜饯、话梅、果脯、芒果干等等这类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2: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吉林金融赋能保障春耕有序进行。本周聚焦，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智慧育种重塑农业芯片。本周人物为您介绍，以医者仁心守护万千女性健康的医生王丽。本周热议，千金难买老来瘦，也要警惕老年肌肉流失。本周新知，水果甜不甜不是判断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4: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
1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都是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节目直播间的热线是04318581578858515799858515700。其实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0: 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贾律师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十多年，现在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首先跟贾律师打个招呼。你好，贾律师。贾律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朋友遇到了哪些问题。先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哎，你是我吗？
0: 是您了。
3: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是那个这边的话，因为马上快退休了嘛，然后我们单位吧，头几年有个四五年吧，然后单位就没给交保险，但是让我们签了一份就是那个自愿不交保险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的话，他就是有四五年没交，完现在就正常交了，但是我马上退休了，我寻思跟单位谈，让他给我把那个之前保险补交上嘛。然后单位的意思是得让我自己去交这些税呀、啥的，还有就什么违约金这种合理吗？
0: 再问问贾律师。
2: 各位女士您好啊。像这种情况，因为咱们那个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啊，单位让你承担补缴的税费呀、违约金、滞纳金等额外的费用，这个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的啊。你补缴的话，你只需要承担咱们个人的部分，其他费用是由单位承担的。因为这里面这个核心的是什么呢？缴纳社保是单位的和个人的这个法定的义务，你们不能是通过什么约定啊、免除啊，或者约定这个放弃啊，甚至你们双方这个约定就是无效的。所以单位他这个也是个法定的义务，如果是单位这个没给你缴上，他说你们双方有协议约定了，那么是因为你个人原因啊，现在你就想缴了，所以这个费用让你自己全都让你来承担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对你们双方签订协议是无效的。
3: 那就是他让我除了我现在就是想补缴的话，我只需要补充我个人该承担那部分，然后剩下他的像那些不用我们管，是不是？
2: 是的，其他部分都是由单位来承担的啊，你只需要承担你个人应缴部分。
3: 那好的，谢谢律师啊。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请讲。
4: 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外嫁女，我姑爷是外嫁女，她在本村分着半俩人的，以后说是2027年要调地的话，她那玩意儿上哪去调去呢？
0: 她是在娘，您听我说，她是在娘家分了半口人的地，还是在婆家？
4: 在娘家分的。
0: 她是什么原因给她分半口地儿、半口人的地啊？超生吗？
4: 超生啊
0: 、也就是说，她现在已经外嫁到其他村子了。
4: 对对对，
0: 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在哪儿？有没有可能主张到另半份土地？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女儿嫁到外村了，那么关键的现在什么呢？看她这个集体经济组成员确认到哪个地方，
4: 确认到本村了，
2: 确认到你们娘家那头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2: 你确认娘家那头了，那你现在就是那个，如果说是想要地啊，那就是跟你们本村要啊。
4: 和这个娘家这头要，
2: 对，跟娘家这头要，
4: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0: 好嘞，哎，好，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提示大家可以来参与的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提示大家，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是我们的律师做客，所以说大家呢有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呢，把握住机会，只有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直接对话律师。记住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来看看松原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赵先生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松原的赵先生再次提醒您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直播关掉。
1: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了。
1: 我听说贾律师啊，我咨询一下子，就是今年分地前吧，我包了一份地，一口的地，因为这口的这个出双的吧，有点清楚，就不落在我这个承包户上了。因为为了方便那啥，就后期吧，待十多年吧，就为了这亩田好取。就驳出去了，驳出去当时缺钱去了，就是他耽误个子儿。我问我这个这一户这个人没了，算不算等户消亡呢？
0: 嗯，您相当于不是单独的这个承包户对吧？
1: 就这包这一口人，这一口人没了，就在我那个土地财账上，在十多年这个又驳出去了，驳出这。土地干啥确权上就单驳出去了。
0: 只有在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的吗？
1: 都确权才单确，这承包权97年承包就在我这户上了。
0: 97年承包的时候跟您是一个台账一个承包
1: 是
0: 吧？然后只有在18年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权的对吧？
1: 对，完了这中间就驳出去了还。
0: 别说中间还驳出去的是啥意思？您现在回答我，
1: 还出去吧，好，支母权不在我这上，
0: 那不就相当于分户了吗？那是哪年分的户啊？您别说97年，
1: 十多年以后了，
0: 哪一年的事儿？
1: 那个十多年以后吧，是为了支母好方便，他又单驳出为了支母权方便。
0: 我问您是哪一年的事儿？您别十多年以后哪块算的十多年以后？
1: 我说的意思我一听着，一般一开始就在我这户上了。
0: 现在咱们非常关键的节点是不是说您的这个台，咱们所说的直补啊，给您分没分户？是您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后来是不是给您办理了分户？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单独确权呢？这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吗？
1: 不是，我说你明白了，那个现在的承包权是落到我户上了，这一口人加到我本身。
0: 您现在手里这个台账是始终没有变化的，是吗？
1: 那就没分，就后期驳出去。
0: 您看，您能不能回答我问题，赵先生？您看我这不反复跟您说呢吗？我问您，我说了，您97年分在一起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然后呢，18年他又单独确权了，然后您又跟我说回来，你说啊，我们97年在一起，那您到底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赵先生？我再最后问您一遍，您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97年你们是在一起分的，这个事儿很明晰了。之后我要问您的是。你们是否进行了分户？如果办理了分户，您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办的这件事儿，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了，因为这个事儿现在我们要看您是否办理分户了。
1: 咱们记清，我说十多年前就不这个驳出去了，就这么事儿没记清。都记
0: 您别，我没问您节点，我现在节点都不问您了，我就问您是不是单独的承包户了？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如果不是单独的承包户，怎么会给您两家分开确权？所以说您现在要跟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就问你这个算不算？就是一开始这个。
0: 那您得回答我的问题，我才能回答您。
1: 你说怎么回答您？
0: 你回答我呀，我问你，你们两家是不是分户了？是不是单独的承包合同了？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事儿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回答我。
1: 分了，后期分户了，原来这一个合同。
0: 行，那您分户了，您这个情况属于整户消亡，好不好？您看您回答我问题，我们这就能给您答复，好不好？
1: 我先补说两句，我就一开始不在跟你合同为准，我就这么一寻思的。
0: 我所说的分户也不是您分开过了，您最开始的台账在一起，现在问您的是，因为您不是他单独劈出去了，劈出去了是不是大家单独的台账和合同了？这

0: 这个事儿，如果您现在叫不准，您上村上去问一问，好不好？
1: 不是能叫准，
0: 那能叫准是不是分开了？
1: 你说你跟我人在哪儿？就我那个分那个97年是那这这我是当快我爸的。
0: 嗯，那是单独分开了，对不对？
1: 后期分的。
0: 后期分开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分开就是整户消亡了，这个人不没了吗？
1: 没了
0: 啊！整户消亡，您当过村会计，这事儿现在还不明白吗？咱还说啥以前了？您不都分开了吗？您别提原先了，咱不提原先了。那原先咱说那东北的地还，咱不用分呢，随便来开呢。你不能说原先的事儿啊，对不对？
1: 不说那个在一个盒子上就算一户吗？
0: 您不是分开了吗？好了，赵先生，我不能再跟您重复了，因为一是耽误时间，二是咱俩反复这么说特别耽误事儿。您已经分开了，您就是村会计，您心里明镜的，您还揪着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您跟我说97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咱不说了，那闯关东的时候地还随便种呢，对不对？咱不能讲这个理儿了，赵先生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8，来看看农安的陈先生久等了。
2: 啊，好，
0: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农安县的，那个头轮分地吧，我妹子分着地了，等二轮分地就97年嘛，就是农安县这不有那么六外嫁女啊，给一标亩地，就嫁到前国县了。我妹子给一标亩地，完了97年呢，我们种一年，98年呢，完了就是村上吧，一共我们是14个组。就我们这9组这10户人家给抽回来了，其余都没给往回抽。完了我们呢就向乡去找，向乡政府要地去了呢，乡政府也没给我们解决。我们到农安县的信访局去说去了呢，去信访局说的回去跟那个村上商量。完商量也没商量通啊，完了我们去硬种地去。硬去种地去吧，就是这个村上把这地就包给别人了，人家别人吧就揍我们。就这么往地一压，人家也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家呀，也不敢跟人打，就始终就这么多年嘛，就让人家给霸占了这么多年。我一寻思，我这怎么得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地要回来，或者是这些年的损失我们怎么办呢？从上哪要去啊？
0: 咱问问贾律师。
3: 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妹子这个分到地了是不是？然后99年就是我，99年嫁到
2: 地了，
3: 嫁到外地去了。
2: 哎，对，
3: 那你个你妹妹嫁到外地去了，在外地有没有分到地啊？
2: 她后来分到地的，就是说吧，那个整到农安县吧，就有那么个令，就是吧，
3: 我听明白了，
2: 一标亩地。
3: 其实这个就主要的就是说，你妹妹在前国县婆家那边也分着地了，对吧？
2: 后来分着地了
3: 。
2: 就是，他那边那个地叫咱们农安县晚分一年、二年不三年。
3: 行，我听明白了，就是你这边你妹妹在那边也分着地了啊，然后你们这个村里面呢，把你妹妹的地收回去了，是吧？
2: 对，因为整到我们这个地主地，
3: 你不用说别人
2: 的
3: 别的地方，
2: 你听我说，我那不合理吗？他就14户14组，
3: 我听明白了。
0: 陈先生，您现在打进直播间应该听贾律师说，不是听您说，您已经说完了，好不好？您听着。您别有厉害劲儿跟我们使有啥用啊？刚才你还跟我们说，哎，我们家挺老实的。对，您别激动，咱激动解决不了问题呀。好嘞，听贾律师说。
3: 您是这样的，假如说当时收地的是你们这个村小组是吧？你们村小组收的地是吧？你们这种情况，你不要看人家其他的小组怎么收的，如果你们村小组当年把这个地收回去了啊，也就收回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和当年投资和那个当时的政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外嫁女，或者是说有这个其他的情况的，是里面这个地是可以小范围调整的。比如说外嫁女的，如果是在婆家们那头，是没分着土地的，是村里面不能收回；如果是收到，如果是在婆家们分到地了，不能两头占。
2: 当时没分着地，当时
3: 不是分到了吗？
2: 前国县。完了啊，我完
3: 了，后来不就分到了吗？
2: 再一个吧，就是
3: 你要是主张说你要当年的九几年的那个当年那个说那个当时这个是应该不应该收回去，当年这个权益如果主张的话，现在过去20多年也主张不了了。
2: 那我们那个村上。

0: 现在也都没往回收，就收我们这几户了。
1: 你们这几户跟他们是不是一个小组的？是不是一个小组？
0: 不是一个村的，一个村的。
1: 一个村的不行。
2: 嗯。
1: 因为那个村小组也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看你们小组啊。
2: 看你们小组没有问题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走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啊，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8581-57888581-5700控线。来看看长春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3: 哎你好律师。
2: 嗯请讲。
3: 我老公然后找借了20万，然后他就做了这个担保人，然后当时觉得关系就挺好的，然后就是抹不开面也就借了，然后在合同上签了个字，结果那个他拿了钱跑了，就是我老公那个哥们拿了我老公的钱跑了，然后现在就找不着他了债主，然后就把我老公告了，然后法院把他的工资卡也给冻了，就是现在手里没有现钱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指着这个钱就是那个吃饭呢。你说就是你说我老公签这个字儿，然后签多少着这钱，他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
2: 再问问蒋律师。
1: 周律师你好，我给你复述一下，您是说您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吗？
3: 对
1: 啊，别人借钱，你老公担你保，然后现在就是把你老公那个起诉了，那个借钱的人跑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对，是的。
1: 啊，像这种情况，你问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
3: 对。
1: 你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啊，担保的情况下，如果是借款人不还钱，那么这个你老公承担这个担保责任。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对方向法院起诉了，法院把你这个里面的工资卡给冻结了。那么冻结工资卡呢，是为了这个判决之后生效之后有利于执行，所以说这个冻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冻结的工资，如果这个工资是你们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没有其他收入啊，那么你可以向法院提出那个执行异议，提出异议啊，就提异议要求那个工资不能全部冻结，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用，然后那个这个钱，如果是你们想往回要这个钱。除非什么情况下可以往回要呢？就是你老公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可以向那个他这个朋友不是跑了，可以向他进行追偿。所以说现在呢，现在你们能做的事就是这个，请法院宣布那个这个冻结的那个冻结一部分，不能全部冻结。要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
3: 好。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走微信18294567。来看看舒兰的刘先生。你好。
4: 你好。我问一下子，我买了五场地山，我可不可以把那树拿了开荒啊？开地种地啊？
2: 不行，你要那个拿树的话得到林业部门报批呀。
4: 得报批呀。
2: 对呀，让您罚才能罚。您自己说罚就罚不行。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下一位，农安的马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5: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什么条件合格？
2: 这个事儿要，因为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也是刚刚发布的，然后呢，您现在应该先联系您所在的社区或者村委会。
5: 我上村委会申请了。
2: 对，先到村委会去报备了解一下，因为刚刚开始这个事儿，而且他对这个失能的这个要求是有相关要求的。
5: 我跟你说说，我家这老头，我家这老头今年74岁，他眼睛啥也看不着，他还是脑血栓后遗症，完他还手过术，他啥也不能干，跟自理都不方便。
2: 就是我想跟您告诉您的，就是正常他现在国家发的文就说的是中度失能的老人，他是否属于中度以上失能老人？这个
5: 是那啥，
2: 您听我说，哎，马女士听我说，如果他属于中度失能的老人的话，他有相应的这个补贴，但这个钱不是说直接每个月给您打钱啊，可别听网上主播说的，他是每个月有800块钱的这个额度，但这个额度相当于是您要花出去之后，然后给您补贴40%到50%，明白吗？不是每个月给你800块钱。

0: 钱，这事儿是两事儿。
1: 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很多主播就在这瞎解读，就导致很多农民比较关心这个事儿。我得告诉您，是您得把钱花出去，然后给您报40%到50%。您这个花出去，包括可能您在这个社区的食堂吃饭啊，包括这个找人上门给您一些这个助浴呀、啊，或者等等一些这些活动上，然后才有相应的补贴。每个月是最高给您额外报800块钱，但是相当于您自己得花1600出去，能给您报800。
1: 啊，对了，我明白了，谢谢啊。
0: 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在这儿咱必须找机会，郭亮单独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很多农民啊，发现我现在有很多主播特别不负责任，一有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想到了他们马上就会拿这个去博老百姓的眼球，让老百姓觉得，哎呀，国家要发钱了，一个月发800呢，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事儿大家必须得弄清楚啊。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

0: 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辽宁的徐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11: 请讲。
12: 我有个这么个问题哈，我是一名外家女，家在城市。就是借件本上就有我爸我妈两个人的名字，没有我的名字，我就上村里啊去找，找想添加名字。他说他说更改可以，不能添加。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爸当年是承认，我爸是就是正式职工。就在农村是正式职工，后来他下岗失业之后啊，他说我爸是废农户口，下岗失业之后啊，我爸就要着地了，借件本上就有他和我爸两人的名。后来他就说叫更改，我就没改，他说就是叫我给我爸拿下去，给我填上。你说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11: 再问问贾律师。
13: 你是外家，你那个在本村你是分到地的是吧？
12: 对，不是，都是那个上面啊，就是那个上面应该是有地的，我的户口一直没有变。
13: 不是应该有地，我问你，二等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分到地了吗？
12: 那我不知道，承包合同什么都没有。
13: 什么合同没有？你在娘家那个，你这个当时你说你父亲是没有地，那你跟你母亲在村里分，你母亲分到地了？
12: 对。
13: 那你的户口在哪儿？你的户口是跟你父亲在？你是非农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吗？
12: 农村户口。
13: 你是农村户口，然后你现在婆家这边没分到地是吧？
12: 对，我家在城市，是的。
13: 啊，自己家在城里了。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那个要求把你的名字加上。
12: 我加上那怎么办？就加添加名字就行了呗。
13: 对呀，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你今年多大了？
12: 我53。
13: 53呢？那你当时如果说你那个跟你母亲当年那个在农村户口，在农村户口在农村的话，正常应该你是能当时分到土地的。
12: 是的。
13: 你当时分了几个人的地呀？两个人的地是吧？
12: 土地就一直就是那土地就是粮了，一直都有我们的份儿。他说当时就是说有我们的份儿，就是说像我爸这样，他说不给确权。
13: 像这种情况，你不管你爸的是怎么处理，你这面是应该有你的啊，应该可以那个登记，可以帮你。
12: 有我的律师，贾律师。他村里说的意思，真的叫我去开上村里开个证明，他没给开，他说就是说给我爸那替换下来，那我怎么办？
13: 给你爸那个替换下来。你这个怎么说？如果说给你们村里还有其他的有地吗？有机动地能分有地吗？做一个土地吗？
12: 我们种这些。

0: 都有都有，我们这家庭承包这地里面都有我们的地。
1: 嗯，那你的村里面，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已经嫁到城里了，然后你这种情况是把你父亲那个拿下来，把他的名字拿下来给你的添上，是把你的父把他的名拿下来给你的添上，其实从法律上来说这是没有道理，是不合法的。嗯，应该是能把你的名添上去可以的。嗯，至于你父亲加不加名是另外的事儿。嗯，
0: 我爸去世的，对，这就是地还是没写地是吗？
1: 什么？你爸怎么的？
0: 我爸去世了。
1: 你爸已经去世了。
0: 对，我爸我哥都去世的，因为我
1: 把你的名
0: 签
1: 上呗，把他的名拿下去呗。
0: 他的名拿下去，村里意思说给我一部地也不给我吧，不给，就是说我接替我爸那个地，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现在
1: 地不就是你不能再另外给你分地了，就是你送你原来你们家那个地。
0: 啊，我们家那地就是原来那些地，就是说都有我们的地。他说到时分地给我爸，都说是不对的。我说我们那时我爸
1: 不对，就是你们家原来是二等土地。你听我说，不管是对不对，就是你家里面二等土地承包原来的，现在种多少地，把你的名添上去，这些地你们去那个家里面还有谁，你们一起这个承包经营。是你父亲、你哥哥把他们名字拿，他们人不在了，名字拿下去就可以了。
0: 是吗？
2: 什么
1: 把他们的名拿下去，
2: 对，
1: 兄弟还是原来那些地啊。
2: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咱自己再消化消化，要不然别反复在这儿纠结啊。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松原的高女士，提示大家8581579988815700空线，有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你好，高女士。
3: 嗨，你好，律师。
2: 请讲。
3: 我家是那个。土地我分四口人地，四口人地，我妈是就97年分地呢，我妈是2000年没的，没的完了确权证上就没有我妈的名字，完了就是呢，我说的那个我户口始终在我娘家，完了我婆家给他分地了，完把我的名字添上去了，完我说这不是因为我妈的地不能写我名字，完村上说的那也没有证件的，那咋说呀？那意思。说那我冒烟我的地，我说的那时候在我说的你们可以普查呀，我说的分地时候我妈活着，一个屯子人那是跟我妈是掰的掰的都知道我妈活着呢。再者说了，我说我老弟是05年没的，我说19年结婚，我说的那照那个结婚照都在一起照的，我老弟有地那名都添上去，那我妈那地咋会添上去呢？
2: 再问问贾律师。
1: 你好，那个女士啊，高女士啊，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们家四口人地，都是这四口人都是谁？
3: 我妈、我老弟、我老妹、我爸，他们四口人地。
1: 97年分地的时候是你妈妈，还有你爸爸、你老弟和你妹妹。
3: 哎，对。
1: 那现在你妈妈去世了，你父亲在不在了？
3: 都不在了。
1: 你父亲不在了，你老弟也不在了。
3: 哎，我老弟也不在了，就剩我老妹我俩。
1: 就是你跟老妹儿，你俩，那你弟弟家，你弟弟有没有媳妇？你弟弟媳妇呢？
3: 弟弟媳妇他们结婚的时候就分完地了，他弟弟那我们在他娘家。
1: 他弟在娘家，他人在不在？他那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呢？
3: 没有，没有，没有，没在这边户口呗。他们结婚就是那什么、啊？
1: 孩子呢？
3: 我们起这边，
1: 弟弟家孩子呢？
3: 在这边户口你们起这边的。
1: 我问你，你弟弟家孩子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
3: 不在。
1: 户口有问题，在娘家那块啊。
3: 哎，对对对，也在他娘家那边。
1: 那你妹妹呢？
3: 我
1: 妹妹，
3: 你是问是我？
1: 你的妹妹分地的，
2: 你妹妹啊？
3: 我妹妹是一个人，我妹妹一个人，我弄成啥呢？我妈、我爸，就我老弟，他们四口人地，始终分地是他四口人地，没有外人。
1: 那现在你妹妹现在还是一个人？
3: 哎，对。
1: 那现在这个地呢，就是你妈的娘，这个这些地，这四口人地应当确权到你妹妹名下。
3: 嗯，就是说确权到谁名下，因为他跟我妈的名字写着我的名啊，他没写我妈的名啊。
1: 你妈妈去世了，不能写了啊。
3: 哦。
1: 去世了，那就是不能在这写，没有意义了。
2: 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桃南的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4: 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这一块儿，
2: 您说，
4: 因为我户口迁到我婆家了，完了我的地是在我娘家这头， 完了，现在就是我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我昨天跟我们那个村长和那个书记打电话了，他说现在确认不了了，说咱们全省都确认不了了，我想问问是真的吗？
1: 你现在这个户籍，你现在的集体营业成员身份确认到娘家了还是确认到婆家了？有没有确认呢？
4: 现在没确认，因为我婆家那头是不是农场，我们那边确认不了。
1: 啊，你就是那个你现在啊，你原来是娘家这边有地，然后你后来嫁到农场那边去了是吧？
4: 对。
1: 嗯，然后现在你这边这是那个说这个说确认说这个已经确完了确不了，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啊。你现在那个你地不还在娘家这边的吗？
4: 我弟在娘家那头呢，因为我们农场那头不可能给我分地。
1: 对对对，你这个你现在可以，如果是说你看核心的，就看你婆家这边能不能给你确认，就是给你确认集体营业成员，给你分地。如果婆家这边是分不了地啊，这边也不是成员，那你现在是可以要求确认娘家这边集体营业成员啊。而且你弟不也在这边呢？
4: 我昨天给书记和村长打电话了，他说确认不了。就咱们全省现在都确认不了，完我就看咱那个集体组织成员法。
1: 你这个
2: 王女士，这样就是咱们吧，很多农民吧，包括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大家一看到有人解读什么法规法条，就上来就说，哎，我看这个法几条几条说了，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是说这个法咱不遵守，而是您不用去单独的去拎出来，我要看了这个法了，这里头什么法条怎么怎么样的，您说这事儿不解决您现在的实际问题，您听贾律师跟您说啊。
4: 嗯，
1: 你现在你这情况呢？你向那个娘家村委会提交一个书面的申请啊，提交书面的申请，然后那个申请之后，他这个村里面就是这个集体审核，就是你就符合条件，你不说你确认不了，你说我符合条件，你村委会同意条件，然后往乡里面去送，对吧？
4: 啊，
1: 乡里面去送那个东西，乡里面甚至那个乡经管站这里的啊，就是人家同意了、审批了就 OK 了。你村里面说你不用说你确认了不了的问题，你说我符合这个条件，你给我写上我符合这个条件啊，也不需要你确认，确认的话上边送。
4: 啊，行，再一个就是你像我现在我是属于丧偶的，我如果我要想把我的户口，我想迁回我娘家那头，能不能迁？
1: 户口想迁回娘家，你那个你得看你那个娘家这边现在按照现在的常就是正常的操作啊，咱不是法律问题了，就是现在的常规操作流程得需要说你娘家那边有地，有地，然后还得有房。
4: 有我地是有，那你说我能有房吗？
1: 你是有地有房，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或者有地方管的不太严的，说那个就是或者你把户口落在那你那个娘家那块父母的，或者父母有房。
4: 那也行哈。
1: 对，这你得看当地这个实际操作当中的，看那个派出所那边的政策啊。
4: 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情况是咋的呢？完了我那个社主任就那村主任就告诉我，他说那啥实在不行吧，那个书记也说了不给那个确认不了，就是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书记不也说了确认不了，说实在不行你就是那个啥吧，打那个12345吧，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1: 你不用打12345，打什么12345啊？你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就申请到村里去申请。他是不是什么全省都确认不了？你说这了不了的问题，那个你村上的问题，只要你符，你说这符不符合？符合的 OK， 你村里面你这个就是往上面去送，
2: 往
1: 乡里面送县里面。
2: 王女士，您现在所说的当地给您的答复，他只是说现在他认为现在都已经报完了，然后现在不能报了。实际上要做的事儿，现在是应该给您报上去，但您的这个身份在网上什么时候能查询到？这个事儿的确现在我们没办法，任何部门给您这个统一的答复，因为的确是现在相当于查缺补漏环节，但这个查缺补漏，人家也得一批批次办啊，王女士。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四平的周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2: 请讲。
5: 啊，就是我就是跟老太太是两个次权证，这次到27年，好像是吉林到27年那个到期吧，我就想合户。那老太太就是生自己已经跟我们都10多年了，房子。就是我们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就确权的时候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了。
2: 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听我说啊，好了，听明白了。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和确权证确没确在一起，以及老人跟不跟您在一起，房子给没给你，这都不是合户的必要因素。 至于咱们在下一轮延包时能不能给您合并，得看村上统一是否跟你们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如果要是统一都重新签了，都给大家这么像您想的说，哎，我们全都这个跟父母啊，还是跟子女啊，我们都合并一起，为了规避咱们这一轮所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得看到时候是否统一这么操作。现在省里没有统一的文件来说明这件事儿啊。
5: 啊。那我们已经造成事实了，我们在一个桌吃饭都这些年了，
2: 跟那有啥关系呀、
5: 啊？
2: 周女士，跟您的理解没有关系。
5: 啊。
2: 嗯，您在一起生活，您赡养老人是您作为儿女应尽的义务，这跟您的承包合同是否签在一起没有关系。不签在一起，老人没土地，您该跟他一桌吃饭，您该赡养，你也得赡养。
5: 啊，我觉得这不是那个赵
2: 先
5: 生已经事实
2: 啥事实啊？您赡养老人就是事实，您赡养老人是义务，这就是事实。事实就是您具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啊。至于能不能合户的事儿，咱也没跟您说死，我不说了吗？得看在延包时大家统一处理，是否针对像您提出的这种诉求，村上统一全都给大家所谓的重新签这个承包合同，然后呢，把你们认为能规避的问题全都规避掉。这个事儿现在不确定。
5: 啊。
2: 但是到哪儿，您赡养您爹妈，跟他有没有土地都没关系啊。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的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做客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个十分钟的时间，来看看长春的宋女士。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6: 啊，律师好，我是在网上吧认识了一个女的，完了我俩就聊天嘛，聊了半年多呢。反正这女的吧长得也挺好看的，说的她是那个做服装生意的。完前段时间吧，她就说跟我说资金周转不开的，管我借钱。完我当时就可能头昏了，就借她了，借了30000块钱。完她说的过一段时间，完了就见面，我俩完了就还我。完了，我就这不就是头脑一热借他了吗？结果等到那奔现那天，我俩见面那天，他完全他就是跟本人长得也不一样，是反正是挺吓人的，还带个孩子。完了，而且呢，现在也不还我钱，最主要的是他长得好不好倒与我无关，就是骗我嘛。完了，然后把我拉黑了。我管他要钱，他就最后就把我拉黑了。现在就是我也找不着他了。我想问问律师，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到来？
2: 贾律师。
1: 对律师你好啊，您说的这种情况，这个咱能不能要回钱？关键那个咱手里面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没有转账的记录啊？有没有？
6: 那有。
1: 有转账的记录，有没有这个？你俩就聊天的还在不在呢？聊天内容就是能说明这个钱转给他的是借给他的。是因为他做服装生意借给他的钱。如果有这个内容的话，你俩之间这个钱就是这笔钱是一个借贷关系，借贷的关系。借贷关系如果是说你现在想要的钱他是把你拉黑了，找不着怎么办？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呢，但是咱们需要那个对方的那个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证据之外，还有对方的身份的信息，就是咱们所说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复印件，或者是说公安机关出具的他这个户籍登记信息表。得有这个东西，然后还需要写个诉状才能到法院去立案。
6: 那他都把我拉黑了，我也不知道他身份证啥，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信息，也怎么办呢？
1: 不知道身份信息，你知道他的真实的姓名，如果有真实姓名的话就可以，可以委托律师帮你去调他的那个身份材料。
6: 我感觉他告诉我都是假的，就是当时是微信我给他转的账。
1: 你如果是说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那这种情况啊，要么你就是那个，如果说他提供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这个钱又不还，你除非就是到这个去报警处理看看能不能立案，然后你报案的话，你肯定你说这个是对方那个，借了钱之后，然后提供你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把你拉黑了，看是否涉嫌诈骗，
6: 那我就是先报警呗，看能不能查着。我要查着身份信息了，我再起诉，实在不行。
1: 可以，
2: 可以啊，
7: 那好了，知道了，谢谢您。
2: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嗯。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长春的马女士，你好。
8: 我想问一下吧，我家这嘎达吧，深圳一开会，像大伙现在，那时候呀，1000多签10多张，完另外呢，

0: 队长给那个集中地盖大棚，他50%的股，那集中是地散伙的，他50%股合理吗？
1: 您说这俩事儿没有关系，您现在说这个签字画押押押十多张也好，这个跟您刚才说这事儿是一个事儿吗？
0: 不是。
1: 嗯，咱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
0: 那我说签字盖押，一开会就签字盖押，以后对孩子考个公务员什么七糟的也没有影响啊。
1: 您签字画押干啥了？
0: 他拿那个丁气报账去。
1: 他让你们都签字画押，然后他说他要去上访呗。
0: 对。
1: 嗯，那这事儿是出于您自愿的，有人胁迫你吗？
0: 不，要不是开这个会，不，那收押，不签字，组织成员给你批出去。
1: 嗯，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咱问问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女士啊，你好啊，就像你说的，刚才您说这个，说你村里面那个队长说要开会，就必须要你们签字画押，如果不签字画押，就是他把你们组织经济成员踢出去。首先第一个，你们签不签字画不画押，跟经济组织成员没有关系，他自己想踢也踢不出去，这不是他自己说了算的啊，他没有全踢。集体经济成员的话，如果除非是说什么呢，那个按照法律规定的，只能符合条件的，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才可以的。比如说你这个把户口那个迁走的上别的村的，成别的村的集体经营成员了，或者说你考上公务员了，这种情况下符合法律规定的，像你说我就不开会我不签字，他说你这个集体经营成员把你踢出去，他没有这个权利，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说，然后你说这个，所以说那个签字不签字，这个是否去签字去啊，完全自主权在你们自己啊，如果他胁迫你们签，你完全可以不签，
0: 我就想问问，要是签了的话，对孩子以后考公务员有没有影响？
2: 那你看签了干啥事儿啊？
0: 他就拿那告状去。
2: 你告状的话，你要是那个你告状，就正常程序是可以的。如果你们走非法程序，你那个越级上访啊什么的，将来可能会受你们多少的话，如果是对你们来说啊，是可能会产生影响。我只能说可能会有点影响。
0: 那个大棚，基英地他盖上了，他50%的股份，那这基英地是大伙人人都有份的，他50%的股份，那合理吗？
2: 首先这是这样的，你大棚盖那个，如果这个大棚怎么用啊，得经过你们那个集体经济组织，就是你们生产队的全体的成员，大伙开会研究，30%同意，这基英地上是盖大棚啊，还是干什么用啊？得经过你们几人同意，然后谁有多少股份的话，也得经过你们那个大伙研究啊，30%同意，说他谁出钱出的多，占多少股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0: 他也没通过大伙，他就自个私自就盖上了。
2: 那不行啊。如果自己私自盖上了，那肯定是那不行啊。所以你再去府里好好了解，是自己私自盖的，还是走了什么样的手续？
0: 上面也没有手续，没人让他盖。
2: 如果是
1: 这个事
2: 儿，
1: 您得再去了解了解啊。
0: 那行了，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如果您在抖音和视频号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版，一定要抓紧时间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只有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才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所以说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吧？可以在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1点进行咨询。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律所的地址啊，素邦律师楼的地址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长春市的建设街的1469号。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我们贾殿军律师的做客，提醒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明天。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

0: 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3: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
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9: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一把小剪刀，一张红宣纸，指尖翻飞之间呢，就将我们的岁月沉淀的韵味和人间烟火的温情剪进了方寸之间。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带来认识的是一位用纸刀剪刀剪出精彩人生的非遗传承人，来自于吉林市非遗代表性项目画室剪纸的负责人传承人华丽老师。
4: 说到画室剪纸啊，在这儿也跟大家做一个普及，这是源自满族剪纸的一个技艺，也是承载着几代人的传承技艺。那作为吉林市的市级非遗，既保留了北方民族的豪迈气魄，又在华丽老师的手中焕发了全新的活力。华丽老师也是从3岁的时候跟随父母学习剪纸，而且这些年啊，随着咱们不断的观察以及与城市共发展的独到的见解，创新了自己独有的手法，也用几十年的技艺的坚守，让这门古老的技艺走出了不一样的传承之路。一把剪刀，剪传承，剪工艺，剪希望，一生的坚守，传技艺，传温暖，传力量。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与华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画室剪纸的百年传承。来，华丽老师先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6: 大家好啊、我是画室剪纸的传承人，我是华丽。
5: 欢迎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其实刚才提到我们的画室剪纸，咱们也是吉林市的非遗代表性项目，而且呢是源自于我们满族的一个剪纸的一个技艺。那也先请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下咱们画室剪纸的起源，包括在这么多年的传承过程当中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先请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6: 在我很小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父母手里的剪刀特别神奇，但是在他们的这个眼里和他们这个心里，从来不把这个事儿当成是一个事儿。
5: 嗯，
6: 就是到了这个重要的节庆时刻，比如说春节，那家里面就会剪了很多窗花啊、贴在窗上，贴在门上，然后装饰家里面，这个氛围就特别浓厚啊、而且他们每剪一幅作品都会跟我讲每一幅作品的内容和他的所富有的含义，啊，鱼呢代表着富足，啊，花呢代表着吉祥和美好。当然，我们家满族人嘛，也会对这个狩猎的这个场景有一些表现。那表现最多的就是海东青，也就是我们的鹰，啊，还有马，

0: 那在这个在传统的这个时候呢，那这些题材实际上是伴随着他们生活的一种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就会给我们讲很多故事。小的时候都会围在这个家里的火盆里面，啊，一边听故事，一边去憧憬着这个当时他们所讲的那个场景，啊，然后。像很多这个婚俗文化，还有很多这个重要的时候，都会拿这个剪纸呢，作为一种这个馈赠的礼物。啊，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对剪纸的印象很深，觉得它在我们的这个家族里面氛围很重。
1: 所以你看，花丽老师的这份技艺的传承啊，是从小的这份熏陶。因为作为满族剪纸，你看它的整个的文化的背景元素，其实是有很多讲究的啊，包括在整个的历史文脉的梳理上。也想问问花丽老师，你看咱们是满族哈，刚才讲了很多的一系列的寓意，包括文化底蕴的传承。那咱们的剪纸和普通的剪纸，它主要在无论是这个。体系上也好啊，包括减法记忆上，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传统的剪纸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都是那种，大色块儿，粗线条，这个人物的形象也就，那种很拙朴，那种就是有着这个东北地域特色的那种。但是我们家那剪纸呢，就比较细腻，父母对我们的要求说，这个作品剪的好不好？它像不，你就看它像不像，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定要像，从形式上它要像，然后从它的内容上要传神，那说我们剪辑，我们不仅要剪它的外形，我们还要剪它的神韵，就是公鸡是什么样的神韵，然后它保护着这个母鸡的时候它是什么状态，
1: 在情境上也要表现神韵。
0: 对，在这个情境上，在他这个生活习惯上，还有说他所带来的寓意，你看，其实我们传统的就会觉得大吉大利，但是大吉大利的时候，你还会觉得他这个，非常的有这个德，那他吃东西的时候，他不吃独吃，他要呼唤伙伴，然后他要有外族，就是说，咱们自己家养的鸡和别人家的鸡要来了。他会保护自己家的，然后把别人的那个撵走，这是你保卫自己的这个领域，领土。
1: 你看，在这个记忆上和
2: 对，
1: 传达上有
2: 刚
1: 很多的
2: 才
1: 想
2: 这个
1: 法。
2: 通过花老师的一个介绍，我刚才一直在想，你看我们如果要是不是说这个技艺的传承人，包括我们这个从事剪纸技艺的话，我们可能看的就是这一个剪纸的一个表象的一个作品，不会看到它背后有这么多的一个深层的一个含义，包括这么一个细节，在我们的剪纸当中都会有呈现。保护自己家的鸡和保护人家鸡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呈现。
1: 而且你看这个作品啊，它是雅俗共赏之间，哎，是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2: 对，
1: 而且剪纸，从我们说那个是民间艺术哈，是咱们坐在炕头上去围绕美好生活很多期待的一种向往。那么到现在，这个剪纸可了不得，因为它是属于非遗文化的传承，也要与城市脉络共
2: 对，
1: 进退。
2: 而且说到这份与城市脉络的一个紧密结合，其实根据我们的了解，刚才和华老师共同在讨论哈，你也是独特的创造了自己的一个剪纸的一个手法，叫做阴阳结合的一个剪纸手法，是不是？老师有这么说对吗？
0: 就是很多人都在用，这个要么就是阴刻，要么就是阳刻。但是我比较喜欢他们结合起来的这种氛围感。比如说这个单色调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它的单一。然后有很多这个染色剪纸、拼色剪纸呢，我又会觉得它的色彩太过浓重，就是体现不出我们自己独到的那个。那个剪法的细腻，然后就借用了阴阳结合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剪的荷花，那就会用这个阳刻的荷花瓣儿，衬托出那个大面积的红，那个叶子，这样在那个荷塘中当中亭亭玉立的效果，然后那个红白相间。又是代表着无限的生命力，
2: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手法，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位欣赏者来说哈，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事儿。通过你的这份记忆，让我们的这份作品有了更多的一个延伸性和延展性，而且同时在这个效果的呈现上也会变得更加的立体生动，是不是这样的，老师？
1: 对，你看这个手法，其实哎呦，真的，要不说你看术业有专攻哈，原来有这么多的考究，以它记忆传承表现的一个形式。当然，刚才也说了，你看这个剪纸艺术啊，它可不是从过去说炕头上的，对不对？剪纸一种单一生活的表达，它现在要与这个城市相贴合、相融入。而且画里老师有新人，包括带领整个团队在去创作的时候，是围绕着很多的艺术作品，是像长白英魂、人参娃娃，这都是咱们吉林省高质量发展这两年，对吧？吉林本土文化的一个展现。哎，这些创作当时是一个怎么考虑、怎么一个实践的过程啊？
0: 长白英魂呢，就是当时是建党100周年，那个我们都想做一份这样的礼物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啊当时呢，就是我在这个历史陵园工作的学生，他提出的这样一个想法，我说那我们就一起来完成这个是战斗和牺牲在吉林这片土地上的20位英雄的头像，有的呢做了模糊手法，因为在牺牲的时候，就已经是那种血肉模糊。实际上，我们在拥有今天幸福生活的时候，真的就是他们在用自己的生命和血肉，去为我们铸就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就是用这种大面积的阴刻。这个是既是血的颜色，也是太阳的颜色，就是也是我们中国红的颜色，这个象征一种庄重然后他们的面容和这个文字都是用这种阳刻的形式来体现，就是用他们的这个精神和意志来铸就了我们今天的光明上下呢，我们用的是长白山和松花江，这个来作为衬托，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精神为我们的白山松水留下的一种就是红色的记忆，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更好的传承。
1: 我想这一组长白英魂在我们的各大展会啊，或者是说我们的一系列的场景展出的时候，是不是好多的朋友都会向您来去问说这组创作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样
0: 的？非常的震撼。而且我们也在吉林市的这个大中小学做了这个长期的巡展。他现在也陈列在我们的这个北山的烈士陵园。
2: 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这个献礼的一份作品，其实在这个背后更多的是对于我们很多人红色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哈。当然我们用我们的记忆手法呈现了我们对于这个献礼作品的这个真正的一些感怀和感悟，所以说其实通过一个记忆让我们的这一份手法也好，让我们的这份作品也好有了更大的一个升华，我觉得才是我们一个记忆非常重要的一个凸显那个点。
1: 你看刚才华丽老师表达的时候，好多的朋友也是发来了问候，还有认识您的还说华丽老师您手真巧，向您学习。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们说这个手工技艺哈，真的像也是一个技艺传承的一个活化石，就是怎么样让这一门老的技艺焕发它的新生，在场景的应用之下，包括在不同的哈人群当中寻往开来，其实你看有这么多人来去拥抱我们这份老的技艺。刚才华丽老师也讲了，你看那群孩子，我想您把这个长白这个之魂啊，这组记忆展现出来的时候，孩子们那个眼睛，不过那种震撼是无法想象的，走进研学里，对吗？
0: 对，因为他们在这个就是在传统的认知当中他们会觉得剪纸它是一个吉祥的一种呈现，但是能够传递这么有意义的内容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一种震撼而且我也跟他们说，我说这个实际上就是我现在在告诉你们拥有这样一个方式，然后你们要把这个 啊，这个手中的剪刀接过去，接过去的不是剪刀，而是一份责任。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在看，好多人都被现代的文明，啊，就是，哎，都已经怎么说呢？虽然是一种享受，但也是一种懒惰。
2: 嗯，
0: 啊，就是能不做的就尽量不做。
2: 嗯，
0: 啊，但是能够告诉孩子们，当你通过双手去创作一份作品的时候，那不是简单的一张纸，而是你希望的一种寄托，啊，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憧憬。
2: 嗯，
0: 我想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去做。
2: 嗯，我觉得当我们每一位孩子看到咱们《长白银魂》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时候，就像刚才老师所介绍的，大家是接过去的不仅仅是这一把小小的剪刀，更是对我们接下来生活的这个无限向往，包括对我们先辈的无限的一份缅怀。而刚才华丽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说到孩子们哈，对于剪纸的这份记忆，我们这么多年也都在校园当中和孩子们共同围绕着这份记忆的传承来开展很多的一些课程，也想问问老师，是不是也会在课程的教授过程当中看到很多孩子对于这份记忆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呢？
0: 对啊，眼里有光心里有梦想，每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实际上都是那种啊很有激情的。
2: 嗯，
0: 当我们今天给他一个内容一个题材，然后他们就会延伸很多。
2: 嗯，
0: 啊，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有一个内容叫添枝加叶。
2: 嗯，
0: 就是我给他们一个原始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今天剪春天的春字。
2: 嗯，
0: 然后最后我就会给他们一个添枝加叶的过程。什么叫添枝加叶呢？他们会把自己眼里和心里的春天画到黑板上。
2: 嗯，
0: 啊，画到他们自己的这个创作的作品里面。
2: 嗯，
0: 啊，有的加上了翅膀，有的加上了花朵，有的加上了眉毛眼睛和嘴。啊，这就是一个春天的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形象，还是我觉得是一个希望。
2: 嗯，所以说孩子们的春天，我们给他这样的一个大的主题，会看到每一个孩子眼里对于春天的这份理解，包括他们所看到的这个春天的希望都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开拓了他们在整个剪纸记忆的创作过程当中他们一个全新的思路哈。
1: 哎呀，真的是，其实你看啊，咱就说我真的感慨说老祖宗的智慧啊，真的是无穷无尽呐、啊。我说这个剪纸是典型的带引号咱们中国孩子的这个乐高是一样的。他太聪明了，他太有想象的空间，他太值得我们去深挖内心的那个前造的创作力了。
0: 嗯，
1: 而且华丽老师这些年为了把这份真的无尽的想象，剪纸还能带给你我他什么样的思考，剪纸家还能有哪些可能性，在您的工作坊在吉林市好像这两年好多的无论是大朋友、老朋友、小朋友经常会去那里，对吗？
0: 对，剪纸会有无限可能。
1: 都有哪些可能他们
0: 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成年人就会有很多烦恼。
2: 嗯，
0: 啊，焦躁的时候啊，这个尤其一些这个面临着孩子要升高中或者升大学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种很焦虑的。然后我的这个学生当中就有了很多这样的宝妈、宝姥姥、宝奶奶。啊，他们在这个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一方面不想伤害孩子，一方面又想给他做成榜样。
2: 嗯，
0: 然后让自己再重学一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 嗯，
0: 但是就得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2: 嗯，
0: 那我们用剪纸的方式，剪纸呢我们还有祝福，比如说我们剪一个鸡，又回到鸡了啊。
2: 嗯，
0: 那这个鸡呢我们就可以叫金鸡报晓，金榜题名。
2: 嗯，
0: 他们每剪一份的时候就是对自己孩子一份祝福。
2: 嗯，
0: 啊，我们这上面还可以加上这个这个花朵啊，比如说我们加上牡丹，那我就是前程似锦。
2: 嗯，
0: 加上竹子就是节节高升。
1: 嗯，
0: 加上石头就是脚踏实地，时代运转。
1: 哇，好美好的寓意。
0: 对，加了一圈这个一个小圈呢，这个就是太阳，初升的太阳。
2: 嗯，
0: 啊，就是能够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冉冉升起的这种光明。
1: 而且老师，你看您刚才说的时候，那我一定是心想事成啊。
0: 对对，
1: 我在转念之间，在我的这个剪刀之间，在我记忆包括想象的空间当中，无论结果怎么样，其实那都不重要了。
0: 嗯，
1: 而是这一刻，
0: 对，
1: 就显得那么的珍贵。
0: 对，剪完之后他们都会非常郑重的给它装裱上，然后挂在孩子的案头。
2: 嗯，
0: 这是记。

0: 是对孩子一个祝福，也是对自己的这个美好祝愿的一种倾诉。
1: 嗯，
0: 哦，
2: 太好了。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剪纸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老师所介绍，有太多的寓意可以在我们的作品当中进行呈现，这是我们对于未来无限的一份希望，无限的一份期待哈。
0: 对，
1: 你看在我们的视频端有一位朋友叫做喜乐兔兔，他说我是华丽老师教的残疾人学员，他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希望。
2: 对，特别
1: 想问一下老师，你看从您开始教授剪纸这份技艺的传承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们教了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您会觉得说在他们剪纸的过程当中，剪纸到底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不同的人他的夙愿不同，也都会有不同的收获。那比如说老年人，他说我这个时候我不想去打麻将浪费时间，我就想每一天用剪纸的方式记录一下今天。实际上他是用剪纸留住了他的每一天，给后人一个传承啊，留下的一些内容啊。然后我们的年轻人呢，实际上他有的用它去创业，做直播啊，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当我的学生们把这个作品就是销售出去的时候，当然它的价格不一样，它都会有不同的这种理解啊。像我们在书博会上啊，就给学生售卖的一些作品，当我把这个钱转给他的时候，他就非常高兴，他说哎，我坐在家里面，我这个什么事儿都没耽误，我就会获得一份收入。像我们刚才说的喜乐兔兔，他实际上手就是不是特别稳，比如说同样是我的残疾学员，那有的手好使的他可能很快就学会了，但是他就格外的付出了很多。最开始的时候他剪完一幅作品，这个纸是皱皱的，然后我们的宋老师每次都会非常耐心的用这个熨斗给他熨平，但是他经过了不懈的努力，他的作品就终于平整了，终于完整了，甚至后来作品就是很精美啊。当别人去买他的作品收藏他的作品的时候，他也会非常高兴。
2: 太好了，你看人生的所谓的这个价值感和意义感哈，就在我们这个一个剪刀和一张剪纸之间的方寸之间展开了。
0: 对，
2: 所以说小剪纸啊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魅力，等待我们去挖掘哈自己创造力和内心潜力的无限可能性。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份来自满足剪纸的技艺传承，是花丽老师对于在剪纸圈他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也是很多人的导师，所以我们也希望花丽老师的这份精神能够让更多的人去看见还有哪些可能性，我们一起在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传承之下的活力哈，我们共同来去努力。那稍后的时间咱们稍微休息一下，请花丽老师继续来与我们分享。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6: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是一份哈，在指尖上的记忆传承，华丽老师满足非遗剪纸的传承人，也是咱们市级非遗哈，这个我觉得也是活化石，这个记忆是活化石。那么华丽老师这些年不仅是在记忆当中不断的深耕，而且我们非常非常欣喜，也特别特别满足的就是您能够把这份记忆去传承，去走入市场，去让很多的朋友遇见，让大家去看到可能性这块，让活化石被玩起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问问华丽老师，刚才没拆完这个题儿，应该是今天哈，刚刚结束这届的书博会，怎么样？书博会上有哪些朋友去玩转的瞬间，也让你哎觉得特别的幸福吗？
8: 啊，我觉得这个剪纸呢，就是不分年龄段。但有的孩子他们觉得拿起剪刀特别神奇，这是家里面不让他拿剪刀，然后一直憋得很难受，能够在这个剪纸当中倾诉出来。尤其我们这次有一个主题，就是带一门书签儿啊回去，因为书博会嘛，书签还是最好的一个礼物。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涉及到了一个自己亲手剪书签儿啊，然后由我们的老师帮着他粘贴好啊，装订好，拿回去的时候他们特别高兴。那还有的我们这个上一些年纪的人，他们会对剪纸有一种情怀，这个就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时间去做的，然后他们能够用这种方式啊来做一下，就感觉哎又回到了从前，找到了自己的青春。还有的就是哎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剪，也不可能去做，那就跟我们定制，有的定制的头像送给女朋友，啊，有的定制这个合家欢的生肖，啊，有的那个说我这个有的朋友要家里孩子要升学，我们就定一些有关这些祝福的，啊，效果很好，
7: 你看不同的人群都有不同的需求。
9: 你看通过我们的这个书博会，包括其实每一次展会哈，我看华丽老师参加了很多很多的展会，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收获。就像刚才老师所举的这份例子，我们今年要带回一份书签，然后大家通过自己的动手看到了自己的这份成果，包括我们可能给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展现，让我们的这份剪纸的记忆，我觉得不仅仅是有意思，同时更加的有意义了。那其实说到这份有意义，华丽老师也一直在对我们残疾的朋友来说哈，对记忆的传承，包括我们也是创建了自己的一份创业基地，叫做爱心文苑。
8: 对，
9: 想问一下老师，为什么在如此辛苦繁忙的一个过程当中，还要去创造这样的一个基地，给更多的人带来新的一个帮助呢？
8: 因为我本身就是残疾人，我知道残疾人的困惑，残疾人的艰难，尤其是在不能够看到自己希望的时候，那一个状态是多么的煎熬。然后我就希望能够通过一种方式教给他们一种记忆，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精神上真正的站立，能够获得自己有尊严的收入然后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
7: 您说到这个的时候，其实这也是这两年哈，我们在乡村推荐官不断地与大家分享间，你看那么多的乡村女性，包括有一些自己人生

0: 正生活课题困顿的女性说，我们不能过手心朝上的生活，无论怎么样这米是我自己赚的，这日子是我自己，这方天地是我自己扛的，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像华丽老师一样不遗余力的在自己富有余力的情况之下，对吧，让更多的女性包括更多的朋友能够有自己的自尊自立自爱，包括这种独立是多少钱咱都买不来的。当然哈，我们说这样一份共享的空间也让好多的朋友实现了创业，像上半时段我们说那个喜乐兔兔，你看就是其中的一位，也问问华丽老师是不是有更多的像喜乐兔兔一样的朋友，有哪些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实实在在的获得了改变，也让您看到了成长之后的信息。
1: 我觉得他们有很多是什么呢，就是在自己老年生活的时候，一个是家里面没有自己做的更多的事情了，然后从自己的岗位退下来，然后这个时候会觉得很没意思，但是通过减脂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创作的乐趣，然后通过一些展会，因为我们也会有很多展会嘛，我们会带领着他们就是也去展示他们的作品，当他们的作品被销售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还能除了退休金以外还能获得一份收入，还有说我们的这个宝妈们他们也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另外你像我的爱心文苑呢，我一直希望这是不仅是所有减脂爱好者的家，更是我们残疾朋友的家能够在累了疲惫的时候到这里来歇一歇聊聊天，憧憬一下未来。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文苑做一些事情积攒下来的作品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展会各种形式的订购来销售我们曾经就为这个吉林市的经贸洽谈会在5天的时间内做了770幅作品，这770幅作品还不是一样的，因为当时我们的胡你是说我们的胡书记嘛，就对这个文旅特别重视，然后当时经贸洽谈会在吉林市召开的时候他就说一定要让每一个城市来吉林的人都要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所以我们就用我们吉林市的摇橹人玫瑰花和柳树这个是我们的市标市树市花组成了吉林市的图案，然后再用对方城市的地标性建筑风土人情来作为这个作品的综合就给他们做了770幅。
0: 哎呀有心了，真的是太有心了，
1: 这个、伴手礼
2: 哎呀我真的觉得这770幅作品对于我们两地的交流来说会贡献很大的一份我们在经济上的一份力量。
1: 我们整个做了是33个城市的这个结合因为总共是34个，那我们自己就融合在每一个城市当中，我们做了33个品类让每个人得到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开心。
0: 这个其实真是我们也没想到哈，原来你看为什么说这个记忆的传承是那么的重要和必要，是那么的关乎生活当中的你我他其实是每个人的，无论是你能不能去像华丽老师一样是专业的，包括引领更多的人去参与到其中，可是当我们作为消费者或者是说观察者来去看到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与这个城市间与我们每天美好生活间是那么的息息相关
1: 这个时候也看到我们文苑的这种凝聚力总共有50多个人日以继夜的忙这些作品，实际上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在现在说是一个数字，但在当时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对他们的体力也是一个挑战
1: 既要保证这个作品的质量这个效果，然后我们又每一个环节都是手工完成就是说明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城市的热爱对我们家乡的这种热爱的这种精神都是非常好，其中也就有我们的残疾学员，也有我们平时的这个骨干力量在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 虽然是在体力上有一些透支，但是内心状态都是非常的高兴的，
0: 巨大的一个念力，对这个城市的一种共同奔赴吧。
1: 对，
2: 所以说有的时候两地之间的这份交流要在文化的传承基础上会有更大的一个延伸的一个意义。刚才通过华丽老师的一个介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对于我们无论是小朋友也好，中年人也好，包括老年人也好，这一份指尖传承的一份记忆，其实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富足了。这份富足不是说我们有了多大的一份收入，而是在精神的这个层面上让大家的这个精神文化有了更大的一些体现，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寸之间的这样一个小的一个剪纸。那也想问问华丽老师，那接下来对于我们爱心文苑来说，围绕着对于我们残疾人的帮扶也好，传递的这份力量也好，你还有哪些进一步的想法和计划，带给大家更多无限的希望和期待呢？
1: 我想呢，就是把文苑再扩大，因为毕竟30平米容量有点太小了。然后能是那种工坊式的，就是让我们好多这个残疾朋友，那像我们有一些自闭的孩子，他们可能在跟外界交流的时候会有一些阻碍，但是他们在剪纸创作当中，就会呈现出他们非常潜在的能力。他们这种专注力非常专注，然后剪出的作品，格外有一种韵味儿。我希望能够把这些人呢都聚集起来，然后能够让他们有一些稳定的收入。然后我们再带着，就是因为残疾朋友也好，和我们健全朋友也好，我们要有一个融合。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每个人发挥自己最大的这个潜能，自己做自己的这个专长的事情。
0: 刚才华丽老师讲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这两年也看到哈，社会对于新型的孩子，对这些自闭的孩子，其实这两年其实释放，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跨界融合，我们也去看到了很多的惊喜，无论是孩子还是我们的各行各业。也想问问华丽老师，其实刚才您也提到这些孩子啊，他们有好多想象的空间，他们有很多的可能性，有没有哪些之前的可能性或者让你眼前一亮，或者你透过这两年跟他们不断的交流，不断的这个记忆的传承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可能性也让你觉得哎呀内心特别的开心？
1: 我就教过一些这样的孩子，他们在没有拿起剪刀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让别人不能理解的事情，但是他拿到剪刀，
0: 行为
1: 对，但是他拿到剪刀之后，他就会特别安静，而且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每一次画完的作品、剪完的作品，都会让我看到惊喜。这个就是在我们平时看惯的那种格式化的、就是程式化的东西不一样的，他们有自己的创造力，他们有自己的想象空间，他们能够在简短的时间内安静下来，并且把这个呈现出来，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财富。我就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的空间和销售的平台，然后把他们的作品都给他变化一下，转换成他们家里面的一个支柱，就是一个亮点，让他们的父母不再焦虑，不再那种就是提到孩子的时候这个眉头紧锁。我希望干一些这样的事情。
0: 我跟您说一个哈，包括跟大家跟秀才我们也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的心得，为什么这种感受哈，为什么我刚才问问华丽老师这个事儿，因为这两年我前两年啊也是有一个爱心公益的组织哈，也是组织星星的孩子去画画，包括一系列的文创作品。大家知道这两年那个帆布包啊，它不有一种自创哈，有一种可以这个涂鸦，我就当时也是参与了这个项目当中，获得了有一位星星的孩子的一个画作。这个包我现在也背着，平时跟我女儿去上课呀，包括自己稍微休闲一点的时候都会去背。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它是有能量，或者我会觉得这个包一背上的时候，包括那一天我就会有很多的好事发生，我就特别的开心。是不是这种干净孩子的这种能量，包括这个当时我就说这个文创作品带给我的这种能量也好，哇，就是可能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启迪，或者是一种生活的启示。
1: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非常纯净，这样的孩子他没有杂念，
0: 真的是、啊、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这样去做、嗯、
2: 对虽然说我们和他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困难、嗯、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份作品、嗯、包括前些年我们在走进展会、嗯、看到他们的这些画作、嗯、手工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作品来说，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背后

0: 够非常大的一个空间性的一个想象，包括其实他们的这份能量可能都会通过他们的这份作品也好去展现出来，是不是老师？
1: 嗯，对。
0: 嗯，有没有哪些作品现在让你看完之后还觉得说哇依旧是印象深刻，依旧会感觉
2: 那些很动容，
0: 如此的震撼，很动容。
1: 嗯，有很多啊。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开了一个直播，也是我们残联在开了一个另外的格外的一个领域啊。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进行一个直播的一个演练，我说我怎么办呢，那个其他的我带货我也不会，我就拿了一个我的学生的作品啊，其中的他捡了一匹奔马。嗯，这个奔马如果说在好多人捡那个看起来他可能捡的没有那么精美，但是他一定是赋予那种野劲儿的，就那种哎奔跑的那种力量啊。当时我把这个就是在我的那个直播活动里面啊，把这个作品就销售出去了，是那种拍卖的形式。啊，当我把这个钱转给他的时候，他的妈妈真的就是掉眼泪了。啊，他说我的这个孩子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啊获得一份收入，这个时候是比较难得。
2: 对，而且
1: 我就是希望能够把像我们致残的朋友啊，还有这些星星的孩子啊，都能够把他们聚集起来，通过这种形式让他们证明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生活出路。
2: 一定是的。而且老师您放心啊，这个出路是哎呦非常持久而长远的，而且是非常非常踏实。更何况现在有这么多的人是愿意加入去看到，是彼此的这种奔赴的。我想下一步华丽老师应该和咱们的爱心院的好多的朋友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啊大东山水迎天下，咱有好多的好事等着大家。2027对吧，咱们的大学生运动会是不是太多的盛事等着你们了，
1: 太多的盛事，
2: 说说期待吧，计划
1: 啊，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文旅特别的活跃，那我们从这个这个部门也比较多，一个是从文旅的角度，从这个文联的角度啊，从残联的角度，还有我们妇联的角度，我们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活动，可以说我们每周都有活动啊，就是让我们这些朋友们啊，加油努力，多创作一些好的作品，啊，就是一个是要有我们城池地标性的这个作品，一个是有每个人单纯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生肖，我们就从这些题材来入手，啊，做一些作品。
2: 哎，咱就说围绕刚才去说，我觉得这个大冬会因为咱们特别都期待哈，这个是青春之力啊，尤其包括在吉林市这样的活力之城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比重占比的，围绕这个题儿你们现在有什么一些构想吗，或者说前期
1: 啊，我们会根据这个做这个活动来做一些作品内容啊，就是根据年轻人啊，
2: 包括城市的
1: 对，包括城市的，包括运动项目的啊，包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自己拥有的这个一个是头像，一个是生肖，我们都可以来做文章。
2: 您说到这个头像的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你信不信很多的外国友人啊，国际友人啊，就会觉得这个头哦 ，so amazing。
0: 我现在不光是我们全新的作品，包括今天老师带来的我们这个展台上的几个作品，也会给我们很多的朋友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哈。刚才我简单的了解一下，您面前的叫做。机车局的一个作品，
1: 机器局，
0: 机器局啊，
1: 机
0: 器
1: 局，
2: 吉林市机器局
1: 啊，这个是有着一个历史性建筑的这么一个意义，
0: 也是我们吉林市的地标性的建筑嘛啊，
1: 对，它是坐落在昌邑区，然后有着这个很深的文化底蕴，在这里不揭秘，我们就做了一个它的这个牌楼啊，它的一个门面的这么一个建筑，这个是。地标性的建筑，我们还会把吉林市的这些门、这些山、这些水，结合着这些传说故事，一起的来给它细化啊，形成一个作品的
2: 故事性
1: 啊、故事性、情节性和收藏性。
2: 太棒了！
0: 第二个作品依次哈，就是我们吉林的三宝了，新三宝、人参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师。
2: 这个人参你看好细腻啊，那个须子包括什么细节上。

0: 这个细腻的就是这个山神，是我们那种能变化出人形的那个人参娃娃的前身，啊，我们也设计了一系列这个人生如意系列，
1: 嗯，
0: 啊，取谐音叫
1: 人生如意
0: 啊，
2: 嗯，
1: 生生不息。
2: 接下来还有这个
0: 啊，今天在那个什么，就是收藏他的人里面就。啊，就特意选的这个人参的这个书签儿，啊，一边翻着一边如意着，
1: 太好了，这个寓意真的，收藏了。
2: 还有第三幅呢，是我们这个十二生肖当中的这个猪的图像哈，啊，当时李子问我为啥要选这个，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象征着富贵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也会让我们会觉得特别的可爱的一个感觉，但是它整个在记忆的这个记忆的这个剪纸上面非常细腻的，
0: 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这个猪虽然是最后一个，但是我在创作它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这个是所有生肖当中最幸福的一个生肖，啊，所以它那个大头，然后这个后身儿，它
1: 富足，
0: 对，它形成的是一个心的形状，这个就叫心想事成，
1: 心想事成，
0: 然后它的鼻子呢是这个如意的形状，我们都给它改变了，这叫诸事如意，
2: 诸事如意，
1: 哎呦，诸事如意，人生大吉呀，也是，是不是，
2: 每一个都是有它背后无限
0: 的
2: 寓意，
0: 它身上的这个，你像这个石榴，那就是多子多福
2: 、
0: 身上那个如意纹又象征着财富，所以它很多的内容，
2: 哎，
0: 每一条线都代表着一个历史的脉络，都代表着一个吉祥的寓意，
1: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哈，最后那是兰花，是不是特别美，哎，
0: 清新雅致，
1: 蕙质兰心，特别好，真好，
0: 这代表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繁杂的生活当中都应该捋出来一个安静的自己的角落。
1: 我跟你说，画丽老师，你看哈，视频都好多的朋友说支持画丽剪纸，支持我们的非遗文化，一定要支持。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份传承和记忆，让我们在真的不仅是咱们自己家门口哈，我们的整个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同时让很多的国际友人去看到的时候，这种展示的平台，哇，那种惊喜的眼神，大家会由衷的感觉幸福的流淌，让我们越来越期待2027的大都会上，你看吧。会有很多很多的年轻的外国的孩子对这些特别期待的，真的，
0: 我们为这个准备着，
1: 加油加油，
2: 谢谢画丽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向您说声辛苦，我觉得通过我们一个小时的访谈，对于我们这份剪纸记忆的传承，大家会有一定的感受，同时其实对每一个画作的欣赏来说，剪纸的作品欣赏来说，也会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高度了哈。
1: 是的呀，谢谢谢谢画丽老师，哎呀，非这个非遗记忆的传承，指尖上的智慧，也希望画丽老师和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和期待，也谢谢您一个小时的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五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来是新年呀，
2: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3: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吧，我登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继续锁定 FM 97.6，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大型沉浸式二人转互动体验节目《二人转斗秀场》。各位好，我是二人转小学生，我是思妍。哎呀，这一天呢，家人们啊，就感觉啥呢，就上午阴的哈捞的啊，是不是阴的哈捞的，完了呢早上我出门我就穿贼多啊，我穿贼多，完了下午真夜呀，啊真夜呀，太夜了。哎呀，这天先真是不知道穿啥啊，你看有的时候吧，你说你穿个半袖真冷啊，就包括那个搁家搁地库啊，哎，就是搁这些比较阴凉的地方，那真冷真冷啊。完了之后呢，你说你出来吧，有时候阴天下雨的它也冷，穿半袖指定是不行，你得多套一件。有的时候吧，薄薄的这个叫做防晒服啊，哎，那穿也跟没穿差不多。于是乎我今天我就是多穿了一件外套，哎呦我热呀。哎呀，现在这个天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变好了，家人们啊，这个插人转的家人们啊，该打电话打电话啊。今天咱节目有个报名的，咱节目这联系人，我老傅大哥呀，我老傅大哥给咱联系了一个那个咱们辽宁的刘姐，但是刚才我夸夸给我刘姐一顿自电呢，一顿自电呢，我刘姐一直通话中啊，啊别着急啊，别着急。那个一会儿我再重新联系一下子啊，看看能不能给我刘姐接进咱们的直播间，别着急别着急。咱们那啥，咱那个节目吧，导播那个就是暂时这个没有了啊，就直接就是思妍老哥一个个直播间。反正如果大家呢打电话，直接我就搂进来了啊，就没有导播接听了。大家呢这个直播热线啊已经开通了，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就这仨电话啊。大家这个想打的你就赶紧打，想跟思妍互动的你就来就完事儿了啊，你就来就完事儿了。这么的家人们啊，你们略微等我半分钟，我再给我刘姐自个电啊，等我半分钟啊，我给我刘姐搂个电话。

0: 进了咱的直播间啊，刘姐。
1: 谢谢，好。
0: 哎，姐姐，这刚才给谁打电话呢？这家打那么长时间。
1: 啊。
0: 啊。
1: 给打电话，我跟那个，我给这个小杜上，我告诉他一声，他们叫我找人儿。
0: 啊。
1: 他没有三号正事儿。
0: 啊，也是啊，
1: 哎，
0: 我说我刚才我就夸夸，我就给你搂电话呀，我说是这就是打不通啊。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哎，
0: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谢谢，
0: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整的我这个着急呀。啊，姐姐啊，今天来点啥呀？
1: 哎，啊，那我唱。这来了啥我也唱不太好，反正就是玩嘛。
0: 嗯
1: 啊，我放风筝。
0: 放风筝，整放一个。
1: 放一个。
0: 放一个，放一个，整。
1: 整啊月啊里呀，啊，来。整啊月啊整啊哎呀。正月十五姐妹去看灯啊，捎带着放风筝啊，哎呀嘟儿嘟儿拿了一壶海呀，捎带着放风筝啊，哎呀

小妹妹把拂罗裙系在腰中啊，姐妹二人走出门厅啊，哎呦，对儿对儿拿了一壶海呀，姐妹二人走出门厅啊，哎呦。

小妹妹就在呀后边行啊，霎时来在满瓦灯啊，哎呦对儿对儿拿了一壶海呀，霎时来在满瓦灯啊，哎呦大呀姐呀望一望花呀行啊，哎呦小妹妹到了开那风筝声啊，呼呼悠悠起在空啊，哎呦对儿对儿拿了一壶海呀，呼呼悠悠起在空啊，哎呦

小妹妹放的呀是蜈蚣啊，稀里哗啦有莲灯啊，哎呦嘚儿嘚儿，那里呼海呀，稀里哗啦。

0: 把望哎呦，小妹妹放的是穆桂英啊，不可再生大显神通啊，哎呦，对对那雷呼嗨呀，不可再生大显神通啊，哎呦。大呀姐呀方啊弟周八姐呀哎呦小妹妹放的是孙悟空啊一到西天去真经啊哎呦对对那雷呼嗨呀一到西天去真经啊哎呦姐妹二人哪、啊、风筝放啊西北呀天间起了大风啊刮断了风筝绳啊哎呦对对那雷呼嗨呀刮断了风筝绳啊哎呦一个挂到啊南京去一个挂到北京城啊姐妹二人不得相逢啊哎呦对对那雷呼嗨呀姐妹二人不得相逢啊哎呦姐妹二人哪、啊、得相见再等着来呀年哪、啊、放风筝啊姐妹二人才得相逢啊嗯啊哎呦好了
1: 谢谢来点掌声
0: 谢谢
1: 哎呀姐这整挺好啊整挺好。
0: 还挺好的
1: 哎呀挺好不错啊这小风筝放的一嘚嘚一嘚嘚的啊。哎就是这个东北方言就是一劲儿劲一劲儿劲的。
0: 啊
1: 不错整挺好姐姐。
0: 啊没说啥讲话自个儿不能报好不自个儿不敢弄好。
1: 大家说好才是真的好。整挺好姐姐没事常来玩好不好
0: 哎好
1: 哎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
0: 啊
1: 哎拜拜
0: 拜拜
1: 哎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姐姐拜拜啊来自于辽宁的好朋友啊刚才是谁呀哭哭打电话呀我没法接家人们啊 我没法接你现在可以打了刚才是谁打哎对这是这人不这是谁呀你好
2: 哎你好是乡村广播吗
1: 哎对
2: 那个我老妈呀要
1: 您那个信号不太好啊我说您信号不太好您移动移动听得不是很清楚啊
2: 我老妈
1: 哎
2: 想要给全省的听众朋友们献上一段二人转
1: 哎呀太好了鼓励呀老妈多大年纪了
2: 55岁
1: 啊55岁啊那年纪不大这正值青春啊想唱点啥呀阿姨呀
2: 唱一段《呼噜妈妈五更》。
1: 哎呀，《呼噜妈妈五更》这个挺好玩的戏呢。
2: 啊，自演老师。
1: 哎哎呦，这谈不上老师啊。
2: 这怎么您是兼导播带主持人呢？
1: 哎呀，这今天成忙活我了。哎呀，成忙活人了啊。
2: 那麻烦您给转接一下呗。
1: 不，你现在你就已经直播进来了。
2: 那好嘞，那我把这个给我妈啊。
1: 啊，行。
2: 手你递一下。
1: 哎，好，哎呀，这家伙这儿子真孝敬啊！给这大儿子点赞啊！你好，阿姨。
3: 哎，
1: 思
3: 妍，你好。
1: 哎，这是第一回来咱节目吗？
3: 啊，我病着。
1: 把那个收音机关喽。把收音机关了我都听着收音机动静了哎让儿子把收音机关喽阿姨呀听电话、
3: 哎、
1: 听电话
3: 哎
1: 哎那个唱呼噜妈妈五更哈
3: 嗯呐
1: 啊整、
3: 哎、
1: 咱那个先欣赏后鼓掌把那个收音机关了啊
3: 哎
1: 哎
3: 先后鼓掌
1: 先欣赏后鼓掌。
3: 嗯呐，一整啊，一天呐，你跟鼓儿响啊，你听啷个上了楼一绣楼房啊，下马又来问呐、啊，丫头哎，丫头哎。什么东西讲我说呀呀呀头哎妈妈呀小路要开窗明月光啊睡觉吧妈睡觉吧妈二更二点三二更鼓儿响啊行请郎哥上了奴隶绣楼房啊下马又来问呐、啊、丫头哎丫头哎什么东西响了？我说呀呀丫头哎，妈妈呀，小奴要我，想请那个开光，请那个口水像山，心地为奴啊，下马又来问呐、啊，丫头哎，丫头哎，什么东西响了？我说呀呀丫头哎，妈妈呀，小奴要。扔下绣旗鞋一双啊，下马又下马又来问呐、啊，睡觉吧妈呀，啊睡觉吧妈，三更三点三更鼓儿响啊，请郎哥上了，请郎哥上了奴隶绣楼窗啊，下马又来问呐、啊，丫头哎丫头哎，什么东西响了？我说呀呀丫头哎。叫奴也心意为奴啊，下马又来问呐、啊，丫头哎，丫头哎，什么东西响？我说呀呀丫头哎，借笔子看，借笔子啊，我二娘快打相钢啊，咣当一咣当啊，哎呀！
1: 谢谢谢谢阿姨啊，给来的这个小帽啊，整的不错。
3: 哎，嗯呐。
1: 啊，整的不错，没事得常唱。啊，我感觉词儿吧，可能多多少少有点不熟，不咋太唱，最近是不是？
3: 忘了。
1: 啊，没事儿，这个忘吧，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咱多唱几遍就想起来了。没事儿，你就常上咱节目来玩来。
3: 嗯，是那个何三魏三跟何家颖上的
1: 啊，是啊，啊，我说没事吧，您就常来唱，唱，这就啥词儿都记住了。
3: 哎，我点一个正戏行不行？
1: 你点个啥？点个长的，我满足你啊，我有的我满足你。
3: 啊，我点一个那个董伟和那个韩子平。十八里相送行不行？
1: 十八里相送，我找找啊，我找找有没有，就是那啥，十八里相送，我好像有啊，十八里相送，我瞅瞅啊，有梁祝吗？
3: 啊，梁祝下山。
1: 行。
3: 嗯。
1: 27分钟，反稍微短点，没事，完我后面再接个别的。
3: 嗯。
1: 必须满足你啊，阿姨。
3: 祝你周日快乐。
1: 哎呀呀，祝您身体健康啊！再来给咱俩掌声。行了，阿姨，休息休息啊，没事常来玩啊。哎，真好啊！好嘞，
2: 挂了啊。
1: 哎，拜拜，哎，拜拜。这大儿子啊，给大儿子点点赞，给大儿子再来点掌声来。你看看，哎，老妈，哎，愿意唱二人转，大儿子把电话搂进咱们的直播间，哎，一起互动，多好啊，家人们，是不是啊？多好啊！这么的吧，电话不接了，咱先进广告吧。进完广告之后，那个一会儿给大家直接放正戏了啊，家人们。稍事休息。咦，哎，这怎么又来电话了呢？这是谁呀？先接一下吧。你好，
4: 你好，
1: 哎，
4: 你好，请问是窦秀昌直播间？
1: 对对对对，我是思妍。
4: 哎，好好
1: 啊！刚才您打的电话是不是我没接着啊？您想唱点啥呀？
4: 等会儿您这段得给这位阿姨撂下来，我的
1: 撂完了。
4: 信号还可以是吧？
1: 哎，可以。想唱点啥呀？
4: 唱一段寡妇难。
1: 唱一段啥？
4: 魏三版本的寡妇难。
1: 哎呀，这我还真没听过。这是二人转吗？
4: 是
1: 啊，这我没听过。
4: 等一会儿我把小度音量小点声音
1: 啊哎呀妈，这家这今天电话打爆了，这后面电话又搂进来了，那个是接不上了啊，尾号那个这个2612的朋友啊接不上了，您先来。
4: 好的。
1: 嗯，
4: 上不好接线。
1: 没事，咋有音乐有伴奏啊？
4: 没有没有。
1: 啊啊，行行，准备好可以随时开始啊。
4: 开始唱啊。
1: 嗯，开始开始。
4: 正月里是新年，小寡妇在风中雨泪连连，想人家有郎的小叔要打扮呐，脱衣那又换衫呐，换换那个乐呀乐呀，同去把灯关呐，同去那又同欢呐，随香盏守着那孤单呐，上身烈衣呀服啊，一件不敢穿，也不知那辈子上天就害你呀，得罪那五点眼呐，今生那个今那事啊，他就找找咱呐，命里头也是该然呐。二月临来到了荆州，小寡妇在房中雨泪婆娑，手拿起了菱花镜照上一照啊，心里头凉了半截啊，瞧了瞧小模样，受了一大些呀，两眼就泪下撇呀。三月里来到了清明，你看那家家户户都去上坟营，想人家有郎的同去把坟上啊，同去这又同行啊，小寡妇一个人也得上坟营啊，抱着我那小叫声啊，迈大步我就往前行，咱眼前来到老头子新坟营，走上前那忙跪倒，烧香又点纸啊，放弃了大悲声啊。四月里采桑豆忙，你看那家家户户都去采桑，想人家有郎的都去把桑采呀，成对那又成双啊，小寡妇一个人也得去采桑，挎着我那竹篮筐啊，迈大步啊就走慌忙，咱眼前来至啊，那是桑树旁，手扶着桑啊枝啊，懒得把桑采呀，两眼就泪汪汪啊。五月里小麦豆熟，你 看那地里的草苗，它都一起出，像人家有狼的都把那地来铲呐、小苗子多么清楚啊，小寡妇这片地没人给我铲一锄，嗨，青草都把苗糊啊，结鼻子啊，孩子他的二叔，我连找他三四趟，他说是没功夫，有功夫你爹儿家去把那麻将来打呀，不练那亲手足啊，看起来小叔子再好不如那

0: 才能教功夫啊。
1: 谢谢啊，大哥，不跟您寒暄了啊，这记广告了，没事常来玩，咱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0: 搞错了，再来。
1: 怎言你爱是心呀，
2: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3: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

我朝夕相伴正三载，守着一个

0: 眼前来在凤凰山呐、
1: 山路两旁
0: 花正艳，
1: 采来一朵
0: 插鬓边，
1: 叫上两兄你来看，你看我像不像个女婵娟？
0: 身为男子汉，不该恋草。

0: 兄何不变个蜜蜂采花来呀？
1: 说什么变个蜜蜂把花采，兄弟间这么比方不应该。

0: 成双对，咱俩何不铺一回？
1: 只要嫌低不嫌累，愚兄情愿把你陪。

0: 惧，死与比目不分离。
1: 我为兄来你为弟，怎能比作比目鱼？
0: 走六里眼前来在
1: 水塘边，
0: 塘边长满
1: 并蒂莲啊，
0: 红花绿叶真好看，就像咱俩肩并肩。
1: 咱俩都是男子汉，不该。

0: 从上腰扶了一对儿大白鹅呀，
1: 母鹅便在头前走，母鹅后边叫哥哥。
0: 贤弟你咋净胡扯，他们是雌雄一对儿，公母一双。

0: 敬，
1: 咱二人喝口凉水润喉咙啊。
0: 两兄你往井里看一男一女笑盈盈，
1: 贤弟莫非喝醉了酒说出话来不中听，愚兄我本是男子汉，不该比作女花容。
0: 十二里你我二人进了庄啊，
1: 看那家红毡铺地喜洋洋哎，
0: 喇叭吹的
1: 可真浪，
0: 一醉新人
1: 拜花堂。
0: 来来来你我也把天地拜，咱二人郎才女貌正相当。
1: 贤弟越说越不像话，两个男子咋拜堂？你的心事我知道，人家成亲你着忙，是着忙回家娶新娘，你想抱

0: 老大爷呀，
1: 他本是管婚事的
0: 月下老，
1: 叫两兄咱俩跪倒在台阶，好亲爹月下老，你多保佑保佑我早跟两兄订婚约。
0: 贤弟你快起来吧，快赶路，可别在神明面前瞎咧咧。

0: 咱俩倘若出家去，
1: 也当和尚戴串珠。
0: 要当和尚，两兄去，小弟情愿当尼姑。
1: 贤弟是男不是女，这话亏你说得出。
0: 在泥山你我三载寒窗苦，弟早已当了三年小尼姑。
1: 叫贤弟紧走两步快赶路，你这话我咋越听越糊。

0: 咱俩要结成夫妻有多好，你耕田我织布，那有多称心呐、
1: 愚兄我耕田种地都不笨，可惜你不是闺中带花。

0: 半山坡上有黄牛啊，
1: 有个牧童
0: 把牛放，
1: 吹着竹笛
0: 乐悠悠啊，
1: 地上虽好牛不懂，可叹两兄笨如牛啊。
0: 我懂我懂我全懂，那是

0: 我二人
1: 把松林进，
0: 松林之中
1: 有座坟呐、啊，
0: 坟前石碑刻着字，
1: 葬着夫妻两个人，
0: 两兄啊，念今生咱俩能够同床共枕呐、啊，死后也埋在一块永不离分呐、
1: 啊。贤弟这话太不顺，活人怎能比死人？
0: 人人都说死人死，你比死人死十分。
1: 送贤弟十八里地来到长亭啊，
0: 想当初咱俩在这儿拜弟兄啊，眼看就要两分手，
1: 兄弟二人各西东啊，
0: 可叹我借景传情全不顶用，山伯他一本正经无动于衷，低头一呦呦呦，含笑近前叫两兄，仁兄尚且未婚配，小弟情愿牵红绳啊！
1: 不知她是谁家女？
0: 我的小妹祝九红，
1: 令妹今年贵庚几？
0: 她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
1: 令妹人品怎么样？
0: 她与我容貌秉性一般同。
1: 令尊大人可有话？
0: 家父命我选成龙啊！
1: 原以为贤弟今日喝醉了酒，一路上语无伦次，神志不清啊，却原来他替小妹把夫选，怪不得，竟打比方给我听。走到近前深施礼，多谢贤弟一片情，定情可有定情物？
0: 玉蝶扇坠做正品啊，
1: 玉蝶扇坠在何处？
0: 现在师母他手中，
1: 君子一言如九鼎，
0: 海枯石烂不变更啊，望兄早日来迎娶，
1: 贤弟保证快登场。

0: 请欣赏二人转《柴母训子》，由高儒、秦志平演唱。
1: 小王镇守南宁州，杀父之仇记心头。边关忍恨十七载，今日就要仇报仇。在下小柴王柴排府。对了，年纪不大，二十上下，柴娘娘是我妈，梁王柴贵是我爸。十七年前，我父与岳飞比武，在岳飞枪下身死。前几日接到丞相秦桧一封密信，信说岳飞已然处死在风波亭，他的全家老小也被赶出京城，发配云南，就要路过南宁州。秦桧让我将岳飞一家斩尽杀绝，以报杀父之仇。今儿个我这

0: 点儿没了魂呐、好几宿没睡觉也不觉着困呐、一想到复仇得报分外有精神呐、浑身的骨头紧嘎巴嘎巴直门长劲儿啊，两把力气长千斤，
1: 杀人的钢啊刀啊
0: 打了多少把，
1: 捆人的绳子
0: 预备了多少根，今天我要一个一个把仇人捆，捆上岳家满门人。小柴王我咬牙切齿调动兵马布下了阵，哎呀
1: 岳夫人。

0: 兵，却不料奸臣一计
1: 使他丧身呐、
0: 啊。风波亭父子遇难
1: 遭惨死，
0: 恨奸臣太无道，
1: 更恨那无道君呐、啊。
0: 现如今国破家亡，
1: 难落脚。
0: 那京城天地虽大，
1: 不容岳家人呐、
0: 啊。夫君他尸骨未寒，
1: 全家被赶走。
0: 离京城奔云南，
1: 万苦千辛啊。
0: 一路上车马劳顿，
1: 说不尽呐、啊。
0: 我恨家仇，
1: 腹内吞呐、
0: 啊。眼前是边关古道，
1: 西方景。
0: 我一家举目无亲，
1: 何处存身呐、
0: 啊？眼睁睁车马来到
1: 安宁地，
0: 望边关山高路险，
1: 雾沉沉。

怎么顷刻之间刀枪如林呐、啊？对面闪出一员将，立马。

0: 两根风翅
1: 左右翻呐、
0: 啊，能攻扎就的
1: 桌子连环甲，
0: 满身铠甲
1: 镶金镀银呐，
0: 滚龙战袍
1: 红似火，
0: 描金战带
1: 扎腰身，
0: 七匹雪白的
1: 追风快马，
0: 四个蹄丸
1: 带银盘呐、
0: 啊，左手虎儿
1: 把缰绳攥。

小将见内带怒，死在强人后。

0: 碰到一只高声问呐、你们是哪府哪门的过路人呐、
1: 我本是岳飞的妻小过死的呀。
0: 仇家到财牌府，怒气冲冲咬牙根，大刀一轮，高声喝叫声，仇人你听真，财贵是我的生身父，你丈夫枪挑我父十七寸呐、这个梁王在你岳家枪下死，你杀不尽梁王的后代根呐、财牌府就是我的名和姓。柴贵的幼子如今长成人，今天在这儿把你等，仇家你休想活着。过山里小柴王冲着兵马一扬手，顿时间一家老小绳索

0: 汗呐、啊！
1: 你是条大汉，
0: 两相战，
1: 横眉立目
0: 在凶神，拆牌府来到灵前，双膝跪倒，尊一声父王有令你听真。想当年你身居王位遭惨死，这笔仇恨比海深，孩儿为你把仇报，已尽父王养育恩，他还三家人一口，我是他家满门人。父王你死为何言，今日闭上眼，死为甘心，今日放宽心啊。小柴王祷告已毕，忙站起，鬼着大刀手中拎，眼望仇人，浑身抖，胸中怒火往外喷，举起大刀就要往下砍，
1: 刀下留人。
0: 来的是凤阳公主。

了这样的大事情，咋不告知老娘亲呐、幸亏为娘得知信，晚来一

0: 死在岳飞手，这笔仇恨扎下根呐、啊！你输在长死把仇报，仇人为啥你咋先变心呐、啊？
1: 你负的冤情，咱要从头论呐、啊！依我看，岳家全是无罪人，你快快松绑把人放，放他圈。

0: 主啊，不找岳家找何人，杀父之仇定要报，今日放走再难行呐、啊。为父把仇报，天大的事情孩儿担在身呐、啊，宁死我也不把仇人放。
1: 谁敢在我的面前把刀抡？无道逆子太大胆，口吐狂言坏人伦，杀害岳家我不允，要杀你就杀娘亲呐、啊。
0: 我见过多少父和母，你这样的为娘太狠心呐、啊，娘亲呐、啊！你曾讲那一年爹死有凶信呐、啊，你痛断肝肠哭断魂呐、啊，17年咱母子相依度日月，17年你悼念父仇咬牙根呐、啊，17年人虽未老你白发牙双鬓，17年儿常见娘腮边挂泪痕呐、啊，17年我习文练武问学杀父恨呐、啊，17年我这三岁幼子总算长成人呐、啊，长得成人要把仇报，仇人未除你却要放。

0: 我可没忘父子恩，你贤妻良母全不顾，菩萨面孔铁石心，想父王当初对你千般好，你怎能对得起我的父王你的夫君？哎呀，我这糊涂的老娘亲哪、小柴王又悲又急又气恼，
1: 柴

走上前亲亲我把孩儿唤呐、啊，小冤家你怎知为娘这颗心？人世间哪家没有夫妻情分，哪家没有养育恩呐、啊？自从我嫁到柴门后，与你夫结发夫妻一种情深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着你父亲呐、骗你父亲接应考教场去比武，夺下来武状元，勾结奸臣，勾结奸臣不为别的事，为的是里应外合把宋氏江山吞。你弟父心术不正，听信了王山的话，进京后挨门行贿，买通奸臣，放着藩王他不做，偏去比武把高低分。那一日天下豪杰齐聚会，好男儿为国报效一片真心。那岳飞文武双全，李当掌帅印，你父亲三番两次以示逼人，也是他逼的岳飞忍无可忍，被岳飞枪挑马下一命归阴。他杀的不单是你的生身父，杀的本是以邪压正，仗势欺人，扰乱江山，坑国害民的一个反臣呐、
1: 我爹咋啥事都干呢？也太糊涂了。
0: 你弟父身死十七载呀，为娘我享了十七春呐、十七年拿着岳飞比比你父，咱柴家怎能比岳家人？岳元帅学习金兵有大志，十数载东挡西杀有功勋，他精忠报国忘生死，收复河山救黎民，恨之恨，一恨你父不成器呀，二恨你父善恶不分呐、三恨你父不自量，四恨你父生烦心，我左恨右恨不解恨，最恨当朝有奸臣，没有奸臣乱朝政，你父他怎会惨死。

0: 是这么个理儿啊。
1: 父王啊，父王，你这也是脚上泡自寻走的呀。
2: 岳元帅舍家救国失意在呀，到头来风波轻伤，父子做冤魂呐、父子惨死还不算，一家七小灾祸临，全家被撵出京城地，举目无亲难存身，家仇国恨比一比。我问你，哪个青来哪个陈柴家，岳家姐

0: 人，我天天盼你快长大，日日盼你长成人。我盼你长大成人，不为把高官做，更不是为了报我养育恩。
1: 为啥？
0: 为的是叫你来把中间人，不认中间枉为人呐、啊！谁知你不分皂白，就要把仇报，驱杀岳家后代根。你口口声声尽孝道，其实是帮着奸臣杀好人。忠良骨肉你残害，落井下石你好狠心。柴木我越说心越恼，鬼头大刀手中拎，这把钢刀交给你，快斩岳家满门人。为娘我大

今日啊问母亲，字字如血泪滴在我的心啊，世上母亲有千万，我的良母难找寻，要不是娘亲擦亮眼，孩儿我今日成了千古

0: 怀中取出秦桧这封信，骂一声秦桧老贼狗奸臣，你借刀杀人将我骗，害得我一时糊涂伤恶不分呐、啊！先降召岳家夫人审赔罪，又急忙解开绳索数十根呐、啊。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暗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

0: 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9: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0: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哎，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这位朋友您说。
2: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头一次打电话有点紧张。
0: 嗯，您说。
2: 我想说点我跟我对象的事儿。
0: 啊，说说吧。
2: 我们2006年结的婚，孩子七周岁多点。
0: 嗯。
2: 嗯，我昨天跟他吵了一架，他把手机摔了。
0: 哦。
2: 嗯，完了，反正我俩结婚这么多年嘛，很干仗，10多次了吧。
0: 啊，动手啊？
2: 就我打他。
0: 啊，就你打他了。
2: 嗯。
0: 啊。

0: 但是我觉得他这人特格路，
1: 特格路就是特有特性，性格内向、自私。
0: 对，你想事儿跟你他的你想这是正常人想事，他想事就不是正常人想事。
1: 过年了，给妈妈买点礼物，买那玩意儿干啥呀？妈也不能提，也不能要，赶紧都收起来，就是隔路。
0: 他不给我妈买啥，这一年都没给我妈买过啥。
1: 啊，那就不是简单的隔路了啊。
0: 他说也不能拿他当人，他能拿我不当人，你就这说。
1: 谁拿谁不当人？
0: 他说我妈和我爸拿他不当人，他说是他也不拿我妈的，他我妈我他也不拿我妈和我爸当人说的。
1: 嗯，你老公自己瞧不起自己，这是铁板钉钉了。你的第一句话我就意识到了，你说你经常打他。
0: 我生气好动手。
1: 啊，是啊，那你说真心话，他能打过你不？
0: 他能。
1: 那对呀，那他为什么让你打呢？首先，他骨子里很自卑。
0: 嗯。
1: 他既觉得你们所有人瞧不起他，并且你每次打他，他会加重他的自卑感。第二，他又舍不得放弃这个家，因为他怕孤独，又他怕被抛弃。
0: 嗯。
1: 所以他让你打，明白吧？
0: 嗯。
1: 啊，但凡要点脸的男人，绝对不会让你动手的。
0: 对。
1: 啊，
0: 我
1: 可以不打你，但我绝对不会让你打我。啊，那还是男人吗？
0: 但是我想，因为也许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吧，他从小就这样吧。
1: 这位朋友啊，咱不提他从小了，当初在2006年你选择他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他的从小。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眼睛长哪儿了？这位朋友，你不知道你干嘛？你嫁给他呀？
0: 嗯。
1: 我们嫁一个男人，不得了解他从小到大成长的环境，他成长的经历，他的职业，他的人格特征，都了解完了，我们才嫁给他呀。
0: 没有，我都不了解，去结婚了。
1: 那你为了谁而结婚的？为了你爸妈还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0: 差不多吧。
1: 啊，
0: 也差不多吧，就是这意思。
1: 啊，觉得自己年龄太大了。您那时候高寿？
0: 不太大了，那时候才20。
1: 您的意思，当初您是闪婚是吗？
0: 嗯，反正也不是一年了，反正见次面，见三次面就结婚了。
1: 那跟闪婚有什么区别吗？是，你俩认识一年了，就见过三次面。那跟认识一个月有什么区别？认识一周有什么区别？认识三天有什么区别？
0: 不了解。
1: 朋友啊，
0: 嗯，
1: 不要去抱怨他的过去了。既然已经选择接纳，还有生孩子了，你们都小日子过起来了。努力想的不是说否定他的过去，抱怨他的过去，而是努力想接纳他的现在。啊！
0: 我就想我怎么走不到他心里去？
1: 你还走不到他心里去，你整天拳头打在他皮肤上，痛在他心里，还没走到他心里去。
0: 我不经常跟他干仗，都是他用语言骂我，完了他说话特别难听，完了我一生气就好打他。
1: 你父母为什么不瞧不起他呀？
0: 我觉得也没有瞧不起他呀。
1: 那到底什么事儿他认为你父母看不上他呀？
0: 他觉得我妈和我爸没有帮他。
1: 什么？
0: 没帮他。就是他种地嘛，没有钱什么的。
1: 啊，你爸妈从来不拿一分钱。
0: 不是，我妈和我爸根本就没钱，我妈和我爸家还有老多饥荒呢，没有钱。
1: 也就这个男人自己不思进取，整天抱怨老人不帮他。
0: 反正他那个妈不孝顺，说自己爹妈还骂呢。但自来结婚这一年了，我说的他好一点，对他妈和爸好一点。
1: 这位朋友啊，听得出他还是挺听你的话的，对吧？
0: 嗯、
1: 你在他心目你。在他心里还是有位置的，否则他每次不会让你打他。
0: 嗯。
1: 他也怕失去你。这个男人他有一定的心理障碍，也可能性格有些偏执，他的想法比较狭隘，他认为所有老人都该他的，就应该帮他，不帮他人都瞧不起他。他本身骨子里就自卑，自卑的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别人，别人对他一个瞪眼儿，一个白眼儿，他就认为这个人瞧不起他。
0: 嗯。
1: 所以说吧，这位朋友他有一定的人格障碍。但是我们作为
0: 他说他在外边干活这么多年，说谁一个眼神他都知啥意思，说的
1: 是他自作聪明。
0: 嗯，
1: 他这种心态，你要明白，你是他妻子，你也是他的心理医生，你得帮助他去康复。像你说的，他对自己父母不好，在你的这个帮助之下，他已经改善了不少。但你的帮助不能用拳头啊，也不能用骂人。因为这种只能刺痛他的自尊心，让他更加瞧不起自己，更加看不上别人。
0: 嗯。
1: 孩子已经6岁了，是吗？
0: 嗯。
1: 您的孩子几岁了？
0: 我的孩子7岁多。
1: 上小学2年级了吧？
0: 对。
1: 每天谁辅导孩子功课呀？
0: 我，都是我。
1: 啊。他对孩子好吗？
0: 他

0: 次他初二干活，这次回来孩子跟他说话，他也不跟孩子说话，这回回来对孩子不好。
1: 这回回来不好，是因为是外面压力太大了，没挣着什么钱，是吧？你平时抱怨他不挣钱吗？这位女士电话脱离信号区了，啊，很抱歉，不能再多聊了。但是大可，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啊，大可提醒您，让自己的心尽快的平静下来，慢慢的努力的去接纳他的过去，包括他的缺点，然后呢，去理解他的压力和他内心的痛苦和阴影。他对别人的一些偏执的想法，我们努力帮他去矫正，帮助他换个角度去看问题。当他情绪极端的时候，我们不去跟他争辩；当他心态平和的时候，我们坐下来跟他谈心。我相信你会慢慢的去让他调整好心态，但你不要试图改变他性格，不要认为打和骂能改变自己的爱人，能让他变得更完整。不会的，我们只能让他心态更好，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孩子七岁，大可真心的希望这位女士戒夫戒躁，珍视缘分，不要给孩子一个孤零零的家庭，冷冰冰的家庭。也希望你的男人能战胜自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大可老师你好。
1: 哎，
2: 我想问一下子我丈夫的问题。
1: 啊，丈夫怎么了？
2: 我丈夫平时吧这人还挺好。
1: 嗯，
2: 一喝上酒了就变态了，是
1: 啊，
2: 失去理智了，什么
1: 经常酗酒啊，
2: 就算是吧。
1: 哦，
2: 喝上酒了就失去理智了，什么事都可以弄。
1: 酒精的作用之下，他就变成另一个人了啊。
2: 对。
1: 都变成啥样了？
2: 打人呐，骂人呐，还有自杀行为。
1: 打人、骂人加自杀行为。
2: 对。
1: 怎么个自杀法呀？
2: 不是喝药哈、啊，就是想死。嗯。
1: 哦，他做什么工作的？
2: 农村的。
1: 他一直觉得别人瞧不起他吗？
2: 没有那感觉，没人瞧不起他，是有点自卑心理，自卑心理。但是我没有那么对，我们结婚已经30来年了，对他挺好的。
1: 啊、嗯，对你挺好。
2: 这人品挺，人品也挺好。反正就是最近这4年多左右，越来越重，越来越严重。
1: 你应该带他看看医生啊，他是不是有酒精中毒的征兆啊？
2: 这个在家的时候不遇见人的时候，他还不喝多了。就是一遇见人的时候，他就往一喝多了，
1: 一喝多了就失控，
2: 对，
1: 嗯，
2: 失去理智了，什么事不管是对不对，
1: 攻击别人伤害自己，
2: 对，
1: 所以这种失控的状态，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叫病态，酒精中毒这是一种病，这位朋友明白吗？
2: 哦，
1: 如果他喝完酒就整个人完全失控。变性
2: 总想
1: 啊，
2: 总想骂人打人，你总想是找气儿。
1: 对啊，他借着酒精开始释放内心的压力，然后这种释放的方式很极端，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
2: 对，
1: 那么他就需要治疗了。
2: 简直，我现在有受不了的感觉了。
1: 对，那当然了，这位朋友很恐怖的，
2: 可吓人去了。
1: 他必须得去上医院。
2: 上两天去医院了，都到了，又喝药又什么的，又倒一下子，谁也没惹着他，就变这种状态，
1: 所以他现在必须到精神科专科医院。
2: 那你说平时还挺好的，要是说干起活来干什么，哎，他都
1: 朋友，精神病院和心理医院的患者跟平时人没区别，他们都非常好。你跟他下棋呀、
2: 啊，
1: 你还是跟他玩智力游戏，你都玩不过他。人的心理疾病，包括精神疾病，是因为我们的人的情感的系统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我们人的心理世界分为知、情、意。知呢，大概有记忆、思想、思维；情有情绪、情感；意有意识和意志。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都可以把它定论为精神科疾病或者心理科疾病。我们所谓的那些精神疾病患者，不是他整个人都崩溃，那叫精神分裂了，那是重症了，那是精神疾病的绝症了，那个是隔离了。除此之外，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亲人们有异常的行为、动作，也包括咱们自己本身是因为某一样东西出了问题，比如说知情。

0: 忆当中呢，我们的情感出了问题，我们一直感觉被冷落、被欺骗，是吧？比如说我们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那么我们正常思考问题的能力都没有。但是有些人，比如说情感出现了问题，但他思维方式很厉害，你要跟他下棋呀、啊，你要跟他那个玩数学，你都玩不过他，你肯定输给他。但是他突然之间会发作，把棋盘子扔了，为什么？他情感出了问题。
1: 你说我这人也挺好的，
0: 我
1: 感觉我努力的，
0: 这打个比方，这么多环节呢，思维、记忆、认知、情绪、情感、意志、意识，你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吗？你又不是医生，朋友，我也不是。你现在不要跟我抱怨，你现在打通电话，我的第一意识是你必须带他看精神科医生，明白吗？
1: 啊，明白明白。
0: 你还犹豫什么？不要在这抱怨了，自己的老公明显的酗酒出了问题，把大脑喝坏了。我们常说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科疾病，就是我们的脑部受损，明白吗？
1: 哦，
0: 脑部受伤害，所以这人才失控。
1: 他一般
0: 抓紧时间去看看医生，别搁这抱怨。哎呀，大哥他咋的了？你看平时挺好的，喝完酒就不是人了。那说明他有问题，他必须得去看医生。有些人平时喝酒都没问题，跟你相处都没问题，但是突然有一天，如果谁刺激他一句话，他立刻就崩溃，明白吗？所以说心理疾病 是这种状态的发生，不像你所想象的说得病了是不是得天天病殃殃的，那不是，听懂了吗？那是生理疾病，这是精神科疾病，精神科疾病必须有外界刺激。
1: 他不去呀、啊，我他儿子做工作，儿子姑娘做工作都不去呀、啊。
0: 给他嫁去，你告诉你陪我去、
1: 啊，
0: 我有精神疾病。
1: 他在听收音机，我在外边打，他也在听，他心里。
0: 那如果在听的话，这位我应该怎么称大哥吧？啊
1: 啊对！
0: 我想说，这位老大哥，你的健康是全家人的幸福，你的健康也是你未来的幸福。无论过去生活给我们带来多少困苦和艰难，也无论身边有多少反对我们的人、敌视我们的人，他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健康能给我们的家人带来未来、带来希望、带来美好。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放下你的这些陈旧的观念。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健康的地方，大可也要定期看心理医生，所有人都要看，你也一样。不是说我们看心理医生代表我们有病，我们要去看一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的按照医嘱我们调整自己，你下次喝酒就不会再伤害自己，也不会伤害别人，这样的话你才有幸福。如果把自己身体拖垮了，把家人全都拖垮了，那你的良心会受到谴责。那么我再衷心的奉劝这位正在收听节目的老大哥啊，你的健康不是你自己的，是你们全家人的，是孩子的，是和你走了几十年的糟糠之妻的，珍视健康吧。健康没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了。我们心底有很多压力，我明白，但这些压力我们总是有方法去释放出去。希望这位老大哥马上配合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孩子去专业的心理医院面见专家，及时调整。你没什么毛病，不过是酗酒会刺激大脑，让医生及时的调剂，做一些调整，就会马上康复的。我们唠到这里。
1: 嗯，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这位女士。
1: 大可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你好。
1: 哎呀，大可老师。哎呀，我是一个失败的女的，我一提起这事儿，我心就难受。
0: 那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都28了。
0: 结婚了？
1: 没呀，你还没有对象呢。
0: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有工作了？
1: 嗯，有工作了。
0: 懂事儿不？
1: 孩子挺懂事。
0: 那怎么能说是失败的女人呢？您身为人母，孩子长大成人。
1: 我给我丈夫之间。丈夫现在。
0: 这位朋友，失败的女人呐，这个词儿不要滥用。女人这个概念是很大的，我不仅仅是男人的女人，我还是孩子的妈妈，我还是老人的女儿，我还是朋友的闺蜜，我还是我们同事的女同事。这女人的概念很大，您别上来扣一个帽子，您就直白说，说大可我做妻子好像不太成功，是吧？哎，您别那么否定自己，那做女人您是成功的，您就说吧，和老伴咋的了？老伴怎么欺负你了？
1: 啊，外边
0: 找人了，
1: 有外遇
0: 啊，
1: 这有人
0: 啊，承认了。
1: 我哎呀，头孩子念高中，
0: 你知道多久了？
1: 这头。

0: 头七八年前他就有过这么一回，完了那个什么孩子念高中，孩子
1: 就忍了，
0: 真就是忍了，
1: 啊、
0: 忍了忍到
1: 现在。那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呢？
0: 大学毕业的好一段啊，这二三年怎么又那个什么了呢？
1: 啊，什么叫好一段？我想听听。
0: 2014年吧，他又和个女的，就是从小打电话，他不是。
1: 啊，
0: 就这个女的从小给他打电话，一天得打个十连八遍。
1: 嗯，他怎么跟你解释啊？
0: 我就问他谁电话，一开始他就不告诉我，后来说啊，只不过就打打电话，没什么事儿，他老这么说。
1: 啊，
0: 我说没什么事儿，怎么能从小打电话？不行，半夜的，
1: 嗯、
0: 不管什么事
1: 啊，不管什么，三更半夜也打。啊，
0: 对，什么天都打。
1: 要唠些啥呀？
0: 那我也听不着啊。
1: 哦，还听不着。
0: 反正就有时候他就
1: 把门一关，背着您打。
0: 啊，一弄问干啥呢？他就告诉我。
1: 那你怎么知道是个女的呢？
0: 我接过呀，我一接了。
1: 哦，有一次电话响了，你接起来了。
0: 响、啊，我接那边就不说话了。
1: 啊，那边就不就沉默了。
0: 啊、
1: 一听这个女声，沉默了。
0: 告诉我这个女的是谁了？我也知道，现在知道这个女的是谁。
1: 哦，是你身边的朋友。
0: 嗯，反正不算朋友，我不认识他。
1: 啊，不认识
0: 他就咋嘛？嗯。
1: 啊，然后你的爷们儿已经现在正式向你承认，说我确实和他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0: 对，承认了。
1: 怎么说的？
0: 他说就是打打电话，他这么说的。我不
1: 那怎么能叫承认了呢？你看，你看您这话说的，什么叫承认了？老婆，我和这女人有性关系，我背着你经常和她发生关系，这叫承认了。
0: 那这个他倒没说。
1: 那怎么能叫承认呢？这位朋友，
0: 那
1: 你别来侮辱你老公啊！你老公压根就没承认和他有一腿啊。
0: 那有一次我就是上地，完了搁苞米地里头，我倒没遇到他俩在一起。他先他摩托车搁大道上了，完了他先。出来的后的那个女的随后，反正隔能有十来分钟吧，那个那边
1: 的、啊，
0: 我问她在什么，她就说，意思这女的从小给她打电话，就告诉我，不让她再纠缠她了，她这么说，我不相信，我始终我也不相信。
1: 你要不相信，我就劝您现在马上跟她解除关系，因为这种不相信会折磨你一辈子。就算将来你的男人跟你说我啥事儿没有，也其实真的他什么事儿没有，你也不相信了。
0: 嗯，
1: 对吧？那你看，你要如果要是真不相信他了，你俩再往下走的话，你们的婚姻就是水深火热。
0: 对，我也这么寻思的。我直接意思我就说，那个那天他告诉我了，他说的把他那个电话拉那个黑名单里头了，说的不那个接不着了。我有一天我就是偶尔，我倒不是说特味儿看他电话，偶尔看那个电话号还搁他电话里头。完了我就问到他他也没说。
1: 您问他有什么意义呢？这位朋友，
0: 我说的咱俩
1: 如果是您的话，我会告诉他。
0: 啊、
1: 对呀、
0: 啊，
1: 跟他谈，给你空间。
0: 啊、我说的那个什么，
1: 啊、
0: 我说这意思咱俩不能过了，咱俩离婚吧。
1: 啊，
0: 完了离婚他还不离，让我隔音去。你说我隔音去能离了婚吗？
1: 啊，他说离可以，你自己去民政局吧。
0: 他不说他不说离可以，他就说不离不行。
1: 耍
0: 无赖
1: 了。
0: 完了。实在就那个啊，实在不行你隔音去吧，让我隔音上民政局。我说我隔音去能离了婚。
1: 嗯，这个朋友、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曾经他确实和那女人有过一腿，但后来他们真正的分开了。他本来想把心回到这个家里好好过日子，但是他无法阻止那个女人整天纠缠他，是不是啊？没事给
0: 他
1: 打电话倾诉一下感情，没事一下就给打电话。那你说他也是被动的，他也属于受害者，是吧？他也可能有难言之隐，对吧？最重要是你能不能放下他平时对你的好。如果你要跟我说大可他平时对我就不好啊，不关心我，不照顾我，不呵护我，不懂得尊重我，那这位朋友，那后者是核心啊。他出轨可能一时冲动，这么多年老夫老妻了，我可能给他一次机会，但如果他根本就不爱你，根本就不珍惜你，这是最要命的。
0: 嗯
1: 啊，您自己品一品，就是说如果平时我他大可这个男人根本他我那天腿难受，他不帮我揉揉，我那天感冒了，人家给我买个感冒药他都不愿意去，就是他对你没心没肺，那这样的男人，你不用等他说提出离婚，那我立刻就起诉，我就不用探讨什么他外面有没有女人，我不关心他有没有女人，我关心他爱不爱我了，他根本就不爱您了，那咱们就立刻结束，咱们有自己的人，咱们国家有妇女权益保护法，还有婚姻法，那不是说你虐待妇女，然后你还说我不想离，那就我这辈子就跟着你了，那没有那法律。
0: 是，现在真
1: 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女士，你刚才开口，我说大可我失败，你一点都不失败。有一个懂事的儿子，有一个爱你的老公，只不过是在过去经营婚姻当中，老公有过出格的行为，那个时候你没有调节好心态。现在老公也许真心的回到家里了，那么你就给他足够的信任和空间，让他去战胜诱惑。但如果你不想给他这些，那立马就上法院起诉。啊，生婚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相爱，好好过日子，

0: 咱们有幸福，要么咱们两个不幸福的人分开各自找幸福，
1: 嗯，
0: 好不好？都总而言之为了就俩字儿幸福，没有第三个字儿。说大哥还有第三个答案，那我忍，我就整天默默承受，然后逆来顺受，百依百顺，那我只能说你叫受虐狂，你本身也不健康，然后最后你导致自己到精神崩溃，头发也白了，皱纹也多了，儿子也不信任你了，儿媳妇也觉得这老太太变态。
1: 啊，
0: 这位朋友，到最后一无所有。
1: 嗯，
0: 您50多岁吧，是吧？
1: 啊，不50多岁，
0: 正值壮年啊。我们后面有30、40年的好时光，好好活着，跟老公推心置腹的聊。我们相爱，咱就过。如果你真的心中有别人，我成全你，我真的不怪你，是吧？因为这就是生活。有感情，我们在一起相守；没有感情，咱们各自找幸福。对吧？你看你何必闹的什么跟杀人又放火的，又什么恨呢、啊？什么怨？你什么恨和怨的？对吧？婚姻就是一种选择，这位女士，对女人来说，婚姻就是一种爱情的选择，是你人生的一道题。你还有很多题呢，母子的、母女的，不是你和你父母的、这个亲情的、友情的。
1: 对。
0: 所以说，不要说一开口说我做女人失败，您不失败。我们唠到这里。
1: 嗯。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这位朋友你好。
21: 喂，大可老师你好。
2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1: 我跟你讲讲我和我男朋友的事儿吧。
20: 啊，您说。
21: 他是农村的，然后在这个城市就是打工，他自己租的公寓，然后我呢就是隔三差五去看看他，然后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同居。
20: 啊。
21: 然后二十多天以前吧，因为就是在电话里吵架了，他就不告而别了，他骑着他有一个三轮的电动车，他骑着他那个车，
20: 啊，
21: 然后回他们那个农村，大概得骑两个半小时吧。
20: 啊。
21: 然后那个他就走了，拿着他的衣服，骑着他的车。
20: 啊，
21: 就是也没有电话短信，没有留纸条就走了。
20: 啊，
21: 后来我上他的公寓一看，他就走了嘛。
20: 啊，
21: 走了以后，哎，我就是疯狂的找他，给他打电话，他关了三天机。后来第四天的时候他开机了，
20: 嗯，
21: 他接电话的时候他就是痛哭流涕，大概和我聊了没有半个多小时吧。
20: 嗯，
21: 我说我能接受分手，但是我接受不了你不告而别。我说你作为男人不告而别，就是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受伤。我说你最起码分手你应该有个话，
20: 嗯，
21: 你这么不告而别，我进屋
20: 有始有终才是爷们儿，
21: 什么都没有了，
20: 啊，
21: 那心情真是没法用语言去形容。
20: 啊，
21: 然后他就也不知道是出于内疚还是什么，他就是哭哭的那什么，
20: 啊，
21: 而且里面什么所有的东西他都给拿走了。 了。
20: 哦。
21: 然后后来他就是这么哭，他说咱俩就这么分了吧。他说他就是一边说分，一边就是哭。然后从此他又开始关机，我就找不到他了。但是他关机以后吧，我就感觉
20: 啊。
21: 就这么分了，我就特别不甘心，
20: 怎么不甘心呢？
21: 也是处于放不下他吧、
20: 啊、
21: 我觉得他既然能在电话里哭成那样，那他还是放不下我、
20: 嗯、
21: 虽然他电话已经是、
20: 啊、不一定
21: 故意不想让我走。
20: 这位朋友，有的时候男人哭不是放不下女人，
21: 哎，
20: 不是放不下女人，你不要这么想啊。
21: 嗯，
20: 有的男人哭是为了自私的目的、
21: 嗯、
20: 是为了他战胜不了自己，他为自己感到悲哀。在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面前哭本来就是一个掉格的事儿，
21: 嗯，
20: 本来就是一个向自己所爱的女人给自己女人施压，不给自己女人快乐的一件事儿。你哭算什么呢？你如果你真心哭，能表达说对这个女人爱吗？如果她真心的觉得爱你，欲爱不能，就是说她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爱你的话，她会面对快乐的跟你告诉你，这就不跟你通电话，哭啥呀？像个爷们儿吗？那个哭，我想告诉你，不代表他对你有感情，只代表他自私。
21: 后来我在家忍了四五天嘛，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我就找到他家里去了。20多天前的事嘛，他父母是第一次见到我，我就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全都跟他爸妈讲了。然后当天他不在家，上他亲戚家去了。后来他妈见到我还特别高兴，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回来了。完了我。

在他家吧住了两天，他妈还在留我多住。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咱俩是能复合能和好的话，我说那你还跟我回去还上那个班？我说如果不能的话也就这么散了吧。他说你看你人也来了，然后我也是放不下你，然后他就跟我回来了。我在他家住了两天，然后他跟我回来，回来现在有20多天了吧。但是吧现在我就感觉

0: 没什么可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就感觉他的心和我特别远，现在他现在面对我的大半都是沉默。
1: 对呀、啊，这个朋友啊，是你把这感情硬把他拽回来的，是你在乞怜人家啊，是你现在做爱情的乞丐呀、啊。我都为你感到掉价，一点女孩的矜持都没有。你越这样，我告诉你，这个自私的男孩越不珍惜你。刚才我说了，他的泪水是自私的，他跟你回来也是自私的。你说你这个女孩子，一点不懂得去怎么让男人去爱你。你现在已经自贬身价，我是那男的，我也瞧不起你，是你求我回来的啊。
0: 嗯嗯，
1: 懂了吗？不是我要回来的。
0: 嗯，
1: 你求我回来，那你以后得多照顾我，得多担当我，多包容我，什么事你都得担待。
0: 我也是这么想，
1: 他带着这种心理的优越感，
0: 特别愿意跟我回来呀。
1: 而且你这种，我就告诉你，现在你这不叫追求爱情，明白吗？什么叫追求？我爱这个男人，但是他现在有他的选择。我告诉他，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的心还会为你敞开。希望有一天咱们有缘分，这是爱。
0: 嗯嗯，
1: 你这倒好，追到人农村去了，追到给家住两天，给人给忽略了。就是结果。我刚才说，这种男人能在你面前哭的男人，绝对不是靠谱的男人。
0: 嗯，
1: 那男人真正爱你的男人会流眼。什么叫真情流露啊？哎呀，我哭啊，我爱你。我想告诉你，凡是这么哭的男人，他骨子里是爱自己的。
0: 嗯嗯嗯，
1: 他怎么可能一个真爱你的男人会在你面前流泪呢？他会传递坚强，要么传递冷漠。我俩不散伙，我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啪挂个电话。也许他会背后哭，他好爱这个女人，但是我家里条件不行，我工作也不行。但是他不是，他哭了，在电话里哽咽的哭。说明这个男人骨子里自卑、不自信、自私，根本不考虑那个电话另一端那个爱他的女孩的感受。他脑子就想着自己，他想发泄，他想放纵自己的想法。我就哭，我就呜呜哭。你考虑过电话另一端那人感受吗？或者还有些男人虚情假意的利用哭声来博得同情。我说了这么多话，脑袋清醒点没？我告诉你，现在你在我眼中都一文不值。
0: 嗯，是这样。
1: 怎么让我去爱你？怎么让我去尊重你、珍惜你？你是对我有感情，但你这种找回感情的方式让我更瞧不起你。
0: 嗯，原来是这样。那我
1: 整个一个爱情乞丐，不要自己的脸，也不要自己的尊严，跑人家呼那儿去了，然后呼两天就跟我走吧。
0: 嗯，
1: 这个不叫追求自己的爱情，明白吗？
0: 嗯，
1: 追求自己的爱情应该明白，爱是双方的、相互的。我不能让一个不爱我的男人跟我在我身边干嘛呀？你的这种行为本身也是自私的。你们俩哪个相爱？谁爱谁？如果你们真心相
0: 爱，
1: 应该告诉他。
0: 但是他经常流泪，他一流泪我就心软了。
1: 你喜欢男人流泪啊？那我现在通知所有天下男人，只要追求你，只要流泪就能把你泡到手。你说你多蠢呢、啊，这位朋友！不要感动，你这叫情绪化，过于敏感。
0: 嗯。
1: 你这个会害了自己的，知道吗？你这很容易被那花花公子利用。哎呀，我好爱你呀！你看我昨晚为了你叠了1000只千纸鹤呀，搁都不知道搁哪买一堆。然后我告诉你，看我站一宿啊，搞不好那旁边有个坐垫坐了一宿。哎，我好爱你呀！然后你说，哎呦，太让我感动了。你看这男人都为我哭了，那咱俩在一起吧。
0: 大哥，
1: 你就你这种性格的人，就往往是被这种男人利用。
0: 我还以为我这种行为，他们就是他父母特别满意我，就还走的时候还给我钱，我都没要。就是我就以为这种行为会促进我们两个感情会更好。我就没有想到他回来经常会冷漠，虽然他以前也经常冷漠，就是不爱吱声。他说我
1: 这
0: 个
1: 朋友啊，你们俩
0: 不
1: 是一个世界的人，
0: 也没什么好说的。他总是这样式的，我说才处一年就没什么说的。
1: 你打住，这位朋友。
0: 在冷漠呀，就是总是因为他的冷漠。
1: 你能不能停下来？
0: 吵架，但吵的没有以前那么激烈了。我就是害怕再吵架，再把他给弄得又不辞而别。现在变得小心翼翼的，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了。要是说放手我还不舍得，毕竟也一年多了，但是要不放手这么下去，我就感觉我没有什么幸福感，就是这种感觉。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痛快了？
0: 嗯，
1: 痛快了，告诉他滚回农村去啊。
0: 嗯，
1: 好好过日子，好好珍惜自己的生活。
0: 嗯，
1: 一个女孩子要自爱，你这种行为不叫自爱啊。
0: 嗯，
1: 这位朋友，他不会珍惜的。你们俩
0: 以后再也不能就是分。
1: 你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
0: 人。男人不告诉别人，我去找他这种事儿、
1: 啊、
0: 是吧？
1: 你没有父爱吗？
0: 我有，我爸爸对我很好。
1: 妈妈对你很好，就把你惯坏了。
0: 我就是特别任性，就是哎呀，想到什么去做什么，我就觉得我这样确实很不好。
1: 你们两个人都这么任性，你们俩适合在一起吗？
0: 不适合，他的性格特别古怪，就是不爱吱声，然后我就接受不了。
1: 那你都知道。

0: 接受不了，都知道古怪，为什么还让大西尼往上呼呢？你不折磨你自己吗？你明明知道那不是你要的菜，偏得往上吃，
1: 是
0: 你不糊涂吗？所以我说你的行为也是自私的。
1: 嗯，
0: 我一点不觉得你们俩谁真心爱对方，真心爱对方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真心爱对方以后要看我们有没有缘分，只有真正有缘有份的人才能真正将来幸福。
1: 明白了，
0: 不要以后再这么任性了，这位朋友啊，父母把你养大不容易，不要想一出是一出，要用眼，要用真心和真意去换得男人的对你的爱和尊重，不是靠这种死缠硬泡。
1: 嗯，
0: 那一个女孩子连最起码的矜持都没有，我再最后送你一句话，一个女孩子没矜持，在男人眼中一文不值。
1: 明白了，
0: 唠到这里。
1: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那个，就是纠结了好几天，我想咨询一下。
0: 啊，唠唠。
1: 你说那个我的孩子那个今年那个6岁了，然后那个我和我媳妇儿就是在那个孩子2周岁的时候就离异了，完之后这段时间呢，他也一直没有回来看孩子。
0: 嗯。
1: 啊，完之后就是偶尔会那个一年也就是1次2次吧，会买一些东西回来，
0: 嗯，
1: 或者是到园里去瞅那么一瞅。
0: 啊，
1: 现在吧，你说孩子现在都已经6岁了，我们俩已经离开这么长时间了。
0: 啊，
1: 他现在这个离婚手续，那个当时的时候是一声不响而走了。
0: 啊，
1: 然后那个他现在要办离婚手续，我现在那个挺纠结这事儿的。完之后我母亲，就是感觉就是挺气不过的，就是不想让我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就离婚。完之后
0: 怎么得扒他一层皮啊？
1: 那倒不至于，关键我是想说服我母亲，然后这头我还不想得罪他。
0: 这位朋友啊，母亲好办，你会有很多方式去敷衍老人，最重要的是给6岁孩子得做个榜样啊。他已经离开你很久了，
1: 对，完这个，
0: 而且说真心话，你们之间也没什么感情了。
1: 嗯，
0: 就算他现在说我玩累了，我跑累了，我回来了，你心里有阴影的。
1: 对，
0: 你怎么能克服掉呢？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他是孩子的母亲，曾经你们相爱，而且给你留下了生命的延续，我们对他没有恨，只有感恩。如果恨的话，恨我们自己没有爱好自己的女人，没有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作为男人，我需要提升，我需要成熟，我需要完善。这位朋友，怎么能恨人家呢？
1: 关键是怎么回事呢？我母亲就说，我就是怎么说也不行，或者我家里亲属。
0: 这位朋友，我要是你，我会有很多方法，我会有很多方法敷衍母亲，说母亲我答应你，然后背后把手续给人家，给人家彻底的解放，并且跟家谈好常回家看看孩子，毕竟是孩子的生母，我们今生没有缘分，但是我们今生有个生命的延续，希望你经常探望，我们将来也都会各自成家，彼此祝福吧。回来说，妈呀，我惩罚他了，我不给他手续，我就不让他跟我离婚，他在外面那个愿咋地咋地，我扒他一层皮，行不？妈，妈说好，儿子，这才是我儿子呢。您听懂我话了吧？
1: 我听懂了。
0: 这才是一个好男人，这才是一个好父亲，这才是一个好儿子，这也才是一个好丈夫。等过了这阵儿了，人家也平静了，不再骚扰你们了，这个人也消失了，你们也杳无音讯了，人家带着你离婚手续就开始了新的生活了，那个时候再慢慢让妈妈接纳一个事实，对不起妈妈，我给他手续了，您别生气，为了孩子好。那时候你妈妈也接受了，因为经过一段日子之后，你妈心也平静了，老人家也理性了。这位朋友，老人家不理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比较传统，他认为你应该把他妈接回来好好过日子，他不明白一个对自己的儿子没有感情的女人接回来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1: 对，原来我想把他接回来呢，后来
0: 这位朋友，不是你能不能接回来，他是他愿不愿意回来和你过日子，他愿不愿意再爱你，这个很重要。你跟我老探讨什么他给我接，他愿意回来吗？他要爱你吗？他既然愿意回来，既然爱你的话，他会跟你离婚吗？你所谓的接是想再做一次努力，对吗？
1: 对，
0: 如果你要努力的话可以，大可不希望你给孩子一个不完整的家，但是这种努力需要你付出感情和时间，你得重新赢得他对你的爱情，你不是接他，而是去感动他，去对他更好，找到他说我特别关心你最近身体咋样了，我知道你每年这个时候可能风湿会犯，我给你买了一些你爱吃的爱常用的药，说老婆我前几天我跑了好多里路，给你买了你最爱穿的一个毛衫，春夏交际穿上它，别感冒了，明白吗？
1: 他现在有病了，然后那个他现在对象照顾他，完之后吧，
0: 那你想想，这位朋友，他现在有对象就在他身边，你能原谅他跟别的男人私奔吗？
1: 实际我是为了孩子，我倒不是说为了让他，
0: 你要是为了孩子的话立马把婚礼给我离了，这位朋友明白吗？你要是为了你自己的爱情，我现在劝你去争取，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吗？这位朋友，你为了孩子把一个不爱你自己不爱的女人绕回家来，给当保姆当工具用。
1: 你像我身边的人都说我，你跟我捣的，你现在挺迷茫。
0: 身边人劝你去感动他，身边人劝你再让他爱上你，明白吗？身边人没劝你去利用他。孩子当然需要妈，但是孩子需要一个父母相爱的人，需要一个爱自己爸爸的妈妈。
1: 好，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大可老师。
1: 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想跟就是说唠唠嗑，我就感觉心里就是怎么说呢，心里挺不舒服的。
1: 嗯。
2: 就是在几个月之前，然后我老公出轨了。
1: 一个月之前发现的是吗？他承认了。
2: 就挺长时间了，这个事情不是说挺长时间，已经好几个月了，之前了。年前的事儿了，
1: 啊，他向您承认了，
2: 嗯，然后他就是说，在外边有这人吧，嗯，这女的怀孕了，然后他跟着上医院说坐下去，坐下之后我就感觉心里，就是怎么说，就感觉两个人之间到现在，天天过的就是隔着心过。
1: 是啊，你选择，您为什么选择会原谅他？
2: 因为在他犯完错之后，我也犯错了。
1: 啊，你认为大家扯平了？
2: 不是这种心理。但一直到现在，我就感觉他天天就是，我不知道他心里想啥，就是同床异梦。
1: 那这位朋友他也一样啊，他也会想你呀、啊。你也出轨了，他也知道啊，他的心态和你是一样一样的。
2: 有啥话？他不跟俺唠。
1: 你们之间，你认为你们之间还有爱情吗？
2: 就是考虑孩子吧。
1: 考虑孩子，你还跟别的男人在一起？考虑孩子，
2: 没有
1: 他还会那么做吗？
2: 就是在，我就已经没有了，不可能了。断了，然后在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完，然后我发现他又跟联系了，半夜就是那女的把电话打到他手机里了。
1: 嗯，然后你怎么想的？
2: 我想的就是说，他要是说再继续这样事儿的，
1: 嗯，
2: 那就是不过了。完，然后让他走，他还不走，他放弃不了，就是说他现在拥有的东西，
1: 房子，
2: 对，房子、车，他都不是说顾及我。
1: 那你都说了。他之所以每天走进这个家门，是因为怕这个房子和车没了，而不是你。他和你撒谎，他和那个女人还保持联系，是吗？
2: 对，我不联系了，他联系。
1: 这位朋友，您是不联系了，但是你们彼此给对方内心造成这种创伤，
2: 确实是。
1: 您认为会弥合吗？
2: 彼此伤的都挺深的。
1: 那何苦再伤下去呢？您觉得他会原谅你？你会原谅他吗？
2: 他也说过，也是说为了孩子，为了父母。
1: 这位朋友，你们现在是过吗？你们现在不是在过日子，你们在互相折磨。他回家的目的是怕房子没了，您留下的目的也是怕房子没了。你们别拿孩子当借口，你们对孩子根本就没责任心。你们如果顾及孩子的话，还会一个人继续再犯错，另一个人也会找别的男人吗？你们心里没有孩子，你们别骗自己了。你们除了自己的私欲就是房产，你们把孩子放在第三位的，对吧？这位女士，咱们正视这件事儿。您别逃避，别美其名曰打着一个非常好听的牌子，说我为了孩子呀，我是个伟大的母亲呐，啊，我也是为了孩子，我是个伟大的父亲呐。
2: 我感觉我俩
1: 太虚伪了，
2: 心里边
1: 啊，你们俩都太虚伪了。
2: 应该看心理医生。
1: 这位朋友啊，与其两个人每天在一起互相伤害，不如
2: 完然后呢，就是从来我发现他联系呢，我天天说看着他几天，在看着他几天的同时，他也不得劲，我也不得劲。
1: 你们孩子多大呀？
2: 7岁。
1: 你们认为你们现在这个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对孩子有好处吗？
2: 就是干啥都干不下去了，
1: 也包括辅导孩子功课，对吧？
2: 对，
1: 你刚才说我心疼孩子，你孩子你们俩管吗？你们俩谁在
2: 管
1: 孩子？口口声说为了孩子，管什么呢？那管对方的对方的女人，他管对方的男人都管不过来呢。这位朋友啊，请你理性一点。我现在你跟我谈话，我感觉你们俩根本就没有爱情，你俩在互相置气，你俩在赌博，懂吗？你们爱孩子吗？敲敲自己的良心，真爱孩子的话，不能再这样给孩子这么一个生存环境。真爱孩子的话，
2: 如果我俩继续想过，得怎么过？
1: 你俩什么过？
2: 不是说继续说？
1: 你觉得能继续吗？这位朋友，我问你，您觉得能继续吗？他回来说我跟那女人永远过断了，你说了老公我再也不找男人了。这位朋友啊，你觉得你俩会不会信任对方？
2: 没有信任。
1: 那您说没有信任和尊重？还怎么过呀？
2: 那你说我得怎么办？
1: 两条路，一条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咱们各自生活也许会很艰难，但宁可艰难，我也要尊严的活着，我也要快乐的活着。我想静下心来去爱他，努力的和他之间建立尊重和信任。没有这四个字，就不会有真正的家。没有真正的家，你们在残虐孩子，虐待孩子，摧残孩子。这位朋友啊，要不大可给你个建议，你和他暂时分居一段，咱不提离婚，也不提分手，你们静一静，这个可以吧？
2: 我试过。
1: 哦，您都尝试了，没有作用，无法唤醒对他的尊重和信任，是吗？
2: 不是，不是没有，是他让我回来，不让我走。再说我走，我也没上哪去，我就是上我妈家。
1: 他回来是让你照顾孩子，对吗？
2: 我不让他回来啊。
1: 和自己的爱人坐下来，好好静静谈谈。
2: 我俩之间他说的，我俩沟通不了，就是说彼此之间伤的都挺深的。
1: 你爱孩子吗？
2: 爱。
1: 真爱啊。
2: 如果要不爱孩子，早就走了。
1: 那因为爱孩子，请你放下你这个根本不属于你的感情，好好照顾孩子，将来给孩子找一个好爸爸，找一个爱你的男人，那些你会拥有幸福，孩子会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长大。该说的都说了，自己的路自己选吧。大可希望你做出正确的选择，为了爱孩子。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

0: 向，养老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

0: 千钧一发之际，刘铭传果断率军增援护卫，与法军展开殊死搏斗。他沉着指挥，清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合击法军，歼灭敌军300余人，余者溃不成军，自相践踏，又死伤100余人。而刘铭传的儿子已在冲锋中被法军的炮弹击中。
1: 元帅，我们找到少帅了。
2: 圣云，圣云，
3: 爹，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2: 爹来晚了，
3: 爹，爹让杨儿占了台湾岛。
2: 圣云，放心，台湾是我们中国的。绝不会让人占了。
3: 爹，儿

人云，你客死异乡，我怎么和你娘交代呀？

元帅，夫人带了补给登陆台湾岛，正赶赴这里。盛云，爹再看你一眼，不能让你娘看到你这样子。我们爷儿俩出发前。 你娘一夜没睡，焚香磕头，许愿舍出10年阳寿，保佑我们爷儿俩平安返乡啊！这件白袍也是你娘一针一线缝制的。现在。 你让洋炮打得残缺不全，你让我怎么跟你娘交代啊？你就狠心撒手西去，让爹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啊！痛！

0: 刘铭传弃基隆保护伟，取得了著名的护伟大捷，这是中法战争中转折性的一战，彻底扭转了台湾战局，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敢的决断力。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正式签署停战协议，中法战争宣告结束。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却在谈判桌上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1: 亲爱的古巴司令官，我们赢了，清朝政府又给我们赔偿了。
2: 我们到底赢没赢，我心里知道，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曾经是法兰西的骄傲，可刘铭传让我钻进了空荡荡的基隆，羞辱至极。
1: 司令官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2: 如今我坐困澎湖，病魔缠身，记着刘铭传，他受得了台湾，他治不了台湾，保不住台湾，不能叫他站住脚，也不能。
1: 司令，
3: 来人，
4: 在。
1: 古巴司令病逝。

0: 赛后，老臣以为刘铭传抗旨不遵，罪不可赦呀。
1: 太后，刘铭传忠心可鉴，其子刘盛云为国捐躯，理应嘉奖。
2: 刘铭传一意孤行，派出一己，暗藏祸心，通谋不轨，
3: 此人难堪大任呐、啊！
4: 太后不可轻信。台湾一战，刘铭传打出我大清国威，实属不易。
5: 好啦，聒噪个没完。李中堂，
3: 臣在。
5: 台湾建省，就叫刘铭传当巡抚吧。
3: 这
6: 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10月12日，也就是光绪11年9月初5，清政府下诏将台湾从福建省分出，单独建省，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台湾建省后百废待兴，担任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励精图治，从设防、练兵、清赋、抚藩四大要务入手，推行一系列改革。他爱这个孤悬海外的宝岛，看着它美丽富饶，却闭塞落后，心忧如焚。
7: 唉，
8: 老爷长吁短叹，遇到难事了。
7: 入秋以来，已发生数起藩人杀害垦民事件，不免彻夜担忧啊。
8: 老爷，喝茶。
7: 哦，谢夫人。
8: 我有几句妇人之见，不知当讲不当讲。
7: 哦，好，夫人请讲。
8: 我到台湾后，为了感谢给盛云收敛的莱雅，到山上跟原住民接触过几次。
7: 嗯，
8: 那个莱雅虽为女子，却通达之理。
7: 哦，
8: 她跟我说，台湾当地有土著，即高山族人，汉人称他们为番人。
7: 嗯，
8: 官府采取隔离政策，勘戒历时，严禁汉族移民和原住民来往。
7: 是啊，隔离政策显然收效不大。
8: 嗯，
7: 番人不得教化，每年仍有大量汉民被杀。
8: 是，所以杀是杀不过来的，禁也禁不住。
7: 嗯，
8: 只有抚藩才是正统。

0: 老爷，李同恩李将军求见。
1: 哦，让他进来。
0: 这，李将军，请。
2: 李同恩参见爵帅。
1: 同恩，深夜造访，有何要事啊？
2: 哦，爵帅，前几日犯人下山劫掠粮食，发生殴斗，衙门死了三人。于守信于大人恼羞成怒，连夜调拨兵马，明早即上山剿灭。
1: 哦，
2: 因事关重大，同恩特地前来禀报。
1: 梁大人是否知晓？
2: 梁大人抱恙，衙门的事情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哎，我大清有多少这样不作为的官员？那于守信为何反应如此激烈？
2: 这
1: 说呀。
2: 死的人里边有他小舅子。
1: 嗯，你传令下去，官兵不可妄动，不可把事态扩大。
2: 这，但是于大人朝廷有靠山，他若不听命令，属下该如何处置？
1: 你按律拿下，如有违抗，格杀勿论。
2: 这，属下告退。
1: 这个于守信骄横跋扈惯了。
3: 老爷，您打算怎么处置？
1: 哦，方才夫人所言倒是帮我理清了思路啊。
3: 哦，
1: 治理台湾千头万绪，但首先是平内乱，藩民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不能发展。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被生番这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四肢就会血脉不通，呼吸不畅，势必引起全身不舒服。
3: 那老爷想清楚了？
1: 嗯，清楚了。真正让民众稳定的还是民生啊。就从釜番开始吧。

0: 什么祸？
1: 塞下，巡抚大人的夫人几次带郎中来给族人诊病，你还去下山抢粮食？
0: 我们没有出头，不去抢怎么办？总不能饿死。
1: 你抢点吃的就算了，你还杀人抬狼！
0: 哼，我杀的是官府那些坏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抓了我们族人就杀。
1: 你杀了官府的人，官兵要来剿灭我们怎么办？
0: 我去召集附近的部族，联合起来跟他们拼命。华国人说了，如果我们跟官兵开战，他们会给我们洋枪和火药。
1: 什么？你什么时候见了华国人？
0: 下山抬狼前，有两个华国牧师在溪水旁等我，还带了传话的医官。
1: 哎呀，糊涂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洋人是外寇，能信吗？
0: 我不管呐、啊，只要族人能吃饱肚足，能活下去。
1: 洋人比官兵更狠，你忘了他们怎么炸死我阿爸的？
2: 塞下，塞下，塞下！巡抚大人刘明传来了，
0: 肯定是逃命来了。族人们，拿上弓箭和长矛！这个刘明传，他杀人如麻，肯定是要大开杀戒的。你讲，他带了多少官兵来？
2: 就带了一个人，女人。
0: 啊？就只带了一个女人？
2: 是，好像。

1: 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胡人啊！啊，胡人来了，我去看看。哎呀，
2: 来呀，你不要气呀！哎，弓箭手，藏在附近的草棚里，其他人跟我过去。走！
3: 刘大人到了。
4: 刘大人，胡人，这边请。
1: 老爷，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起的女豪杰，莱雅。莱雅姑娘，哎，我们见过。巡
4: 抚大人救过我们的孩子，在下恩人来了。
1: 哼，要真是恩人来了，我们有酿好的美酒；但是敌人来了嘛，我们就有弓箭和长矛。
4: 在下，你，莱雅，莱雅。
1: 我们这次前来，不是
4: 叙旧，也不是来索命的。按照你们汉人的话来讲，属黄鼠狼来给鸡拜年吧。
1: 在下，你对我们汉人语言很了解呀，啊？<笑>
4: 我这次来，送给你们一些粮食种子，啊，还有播种工具。以后啊，官府派人上山。
1: 教你们耕种技术，等收了粮食，就不会再饿肚子了。太好了，在下，快拿上美酒招待云府大人。莱雅，小心铁针蜜里面有毒。
4: 按我说的去做。
1: 你，
4: 哎，
1: 族人们，吹起口簧琴，升宝鼓酒，
5: 开酒。

0: 秦虎大人，听了我们的饮酒歌，您是不是也来一啖呢？
1: 赖雅，你们部族杀人这个词怎么说呀？
2: 豺狼。
1: 豺狼？那我刘明传即兴吟诵一段七字歌，劝君切莫去豺狼，豺狼不能当衣粮，莫如规划心不变，学习种茶与耕田。哎，你来听我七字歌，从此民番无仇怨。
3: 各位族人们，听懂了吗？
4: 邢勇大人，
3: 夫人，我听懂了。
5: 我们也听懂了。
6: 哎呀，你们还真信呢？他绝对是骗人的。
3: 闭嘴，山上，你再乱说，我用竹针哄上你的嘴。
6: 你是被他们姑母俩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3: 你才被洋人灌了迷魂汤。山下，不要再跟洋人见面了。他们比山上的毒蛇还要狠毒，只有我们自己家的人才会对我们好。
1: 兄弟们，姐妹们，大家同根同源，都是一个老祖宗，分什么里外，又何必打打杀杀？我刘明传在这里保证，从现在起一视同仁，在台湾岛大力推行开山抚番，鼓励你们开垦荒地，教你们耕耘织布，还要创办番学堂，教孩子们读书认字，比如我刚才吟诵的七字劝番歌，劝君切莫去豺狼。
7: 劝君切莫去豺狼，
8: 豺狼不能当衣粮，
7: 学习种茶与耕田。
9: 刘明传带兵征战多年，他对洋枪洋炮的厉害深有体会，在加强

0: 台湾防务上尤其用心。刘铭传根据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集中解决炮和船这两大问题。
1: 澎湖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中法一战，可见台湾防务之重要。
2: 谨遵决帅训诫。
1: 李同恩，
3: 我正在
1: 接任于守信，在海防前线修筑新式炮台，从国外购买先进后膛炮，以澎湖作为海防建设的重点，派水师驻扎，添购兵船，改变台湾水师无船的状况。
3: 末将领命。
4: 决帅，李同恩接我之任，那我呢？
1: 即日起精简士兵，保留35营。
4: 决帅，您一边说要加强台湾防务，一边又精简士兵，是何用意？
1: 于守信，我问你，这修筑炮台的预算做得大，修筑起来的炮台却不堪一击，你负责监工，是何原因？
4: 如何修筑，那是工程师设计的，与我无关，预算的银子又没有进我的腰包。
1: 没进你的腰包，那也是进了你亲眷的私囊了吧？
4: 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来人，在，把这个军中蛀虫给我拿下！
5: 住！
4: 放给我！放给我！
1: 老实点！
4: 刘铭传，你敢动我，你可知后果？
1: 于守信，你祸国殃民，罪不可赦，铁证如山，举报你的案宗对其一人高了，压下去，当众斩首。
5: 说，
4: 你干什么？你胆敢私自斩下超平民官？梁大人，梁大人救命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5: 决帅，决帅，念在于守信是我多年的属下。
1: 梁大人，饶过于守信，我刘铭传怎么面对台湾父老？大家浴血奋战，抗法保台，于守信却大发国难财，其罪可诛。暗地里勾结法国，教唆属下挑起藩民争端。梁大人可详看这些来往书信？给。
5: 于守信，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次我也救不了你了。
4: 梁大人，梁大人。
5: 刘铭传，
4: 呸，刘麻子，大清那么多贪腐，你拿老子开刀？我告诉你，我于守信是贪了是占了，可我拿的是小头，有种去动动老佛爷身边的人。你放开我，放开我。
1: 是啊，我杀得了一个于守信，还有多少个有靠山的于守信我杀不得呀？腐败不除，势必亡国。斩！
6: 决帅，于守信以按律斩杀。
1: 传我令，台湾兵力重新部署，定海四营驻北路，明字四营驻基隆，镇海八营驻后山。李同恩听令。
3: 末将在。
1: 台湾孤悬海外，如遇外敌挑衅，与大陆联系被切断，军火供应势必无法接济。我欲创办军事工业，军械局、兵工厂和火药局，既能制造弹药，又能修理枪械，以精通机械，全权负责。各军操练，我特别聘请了教练， 有请。
7: 哎 ，Hello，Hello，
8: 见到你们很高兴。
9: 洋人，
10: 就是
11: 对啊，怎么又是洋人？
12: 怎么会洋人？
11: 叫洋人训练我们队，
12: 就是啊。
1: 中国不变西法，不出十年，势不可为。我们必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术，让这些洋教练帮我们训练队伍。
11: 决帅，你敢开这个先河，小心暗箭算计，这朝廷上下人言可畏呀。
1: 我刘铭传敢做敢当，这些举措全都写成奏章，面呈皇上。
1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三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
14: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5: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四集。

0: 臣刘铭传有本上奏，上奏修建台湾铁路。
1: 铁路噪声太大，破坏风水啊，震动祖宗的龙脉啊。
2: 要是在台湾修建铁路，那要耗费大量的经费呀。
0: 皇上，臣以为修铁路不仅有利加强海防，而且可以繁星生物，鼓舞心机，拉近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3: 嗯，众臣有何见地啊？
2: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湘启奏圣上，铁路一开，中国之车夫贩术将无以谋衣食，空小民失其生计，必自事端呐。
0: 英国初建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造铁路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姓谋利的好事。
3: 嗯，李中堂，你有何见地啊？
4: 皇上，臣以为我大清建造铁路益处多多，沟通南北物流，与国际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当年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
3: 嗯，好了，朕准了刘铭传的奏折，
0: 谢皇恩。台湾有铁路了，有铁路了，有铁路了。

0: 铁路如龙穿山过，电缆似蛟入海游。刘铭传大手笔震惊朝野，他在台湾省创下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第一张茶田账单，第一条海底电缆，第一个邮政总局，第一个招商局，第一份外商合同，他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学历最低的巡抚兼学政，然而这位学历最低的巡抚却极为重文重教，他在台湾设立西学堂和番学堂，鼓励学子参加科举，培养洋务人才等等。为了这些新政，刘铭传不仅要写一封封奏书与朝廷大臣们打口水仗，还要应对身旁政敌的反对，这一切都让刘铭传心力交瘁。
1: 老爷，老爷，您整夜的咳，没睡一会儿啊？
2: 夜不能寐呀。
1: 我去熬药，蓝牙采来的草药，也许能治你的咳嗽。
2: 啊，不用，我这是心病，心火。
1: 老爷，是为基隆煤矿的事务。
2: 哎，基隆煤矿官办严重亏损，多少官员众保私囊，安插亲信。我想让商人管理吧，这些官员手眼通天，各种阻碍。我如实启奏，除矿务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哪想到朝中反对民营商办的力量异常强大，法国、日本等势力更是趁机煽风点火，造谣重伤。
1: 哎，老爷，那皇上怎么说呀？
2: 哎，光绪皇帝亲政不久，只说交由吏部处议。最后的结果是赵维志律私罪革职。或许考虑到我的功劳，十月上旬上谕将此改为革职留任。留任，我刘铭传戎马一生还落了个留任。我不留人了，我要辞官还乡。
1: 也罢，辞官归故里，回大前山。
2: 嗯，
1: 我这就去收拾行李。
2: 啊，夫人，把朝廷历年来给的养廉银和赏银都留给台湾的西学堂和番学堂。
1: 这
2: 啊，
1: 好。不过有一样，我必须带回老家。
2: 什么？
1: 圣云。

0: 圣云是殉国，临死还跟我说不能丢了台湾岛。夫人，就让他守在这里吧，或许能保这一方的平安。
1: 老爷，你太狠心了，
0: 夫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荒？

0: 我儿盛云有劳你们多照看。
1: 胡兰，你让巡抚大人把少帅留在这里是给我们的恩德，你放心，定会用心看顾。
2: 巡抚大人，您别走，我们上了钱塘，我会被捕死了，金头望明月，悲头思故乡。
3: 好孩子，不哭啊，不哭。哎，我这就是回故乡去啊，谁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啊？
4: 刘大人呐、啊，学会了种粮食哦，再也不杀人呆狼喽。
3: 好，在下。
4: 不对，要是有洋人再来欺负我们，我还是会拿起弓箭的。
3: 好，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台湾岛是我们中国的。
4: 对，撤，撤，撤！
3: 啊，是我的白马来了。
5: 元帅大人，按您吩咐，这是去阿里山取来的土。
3: 给，好。夫人，收好。
6: 老爷，
3: 我要把这阿里山的土跟我们大前山的土混在一起，等我死了就用这土埋坟。
6: 老爷，不说不吉利的话。
5: 是是。元帅，白马这几日心神不安，这马通人性了，他是不是知道你要离开？
3: 白马也老了，就随我一起回乡吧。都回去吧，别送了。
7: 巡抚

0: 自我登台湾岛6年多了，这一别不知能否再见呢？
1: 老爷，您与这六字最结缘，在家排行老六，治理台湾6年，娶得我这老妻呢也比您大6岁。
0: 是啊，红军如是后6次荣升，6次贬退，6次辞官，6次返乡，但教台湾固若金汤，刘某何惜顶上华翎？台湾岛，我刘铭传走了，大千山呐，我刘六麻子。

0: 国祭子白盘，我又来看你了。听说日本人在打你的主意，
1: 多少钱我都不卖。抢，他敢！有我刘铭传在，别管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都别痴心妄想。
0: 我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都会舍命把你护好。
2: 老爷，这棵广玉兰已经长得两层楼高了。
0: 是啊，夫人，你别自己浇水了，一会儿让管家来啊。我们都老了，小心胳膊腿儿。
2: 不要紧，这棵广玉兰呐，可是刘老为的镇宅之宝啊。你护着国际子白盘，我呢就惦记着这棵树。这是中法之战胜利后朝廷赐给你的。已经习惯了肥西的水土了。哎，你说稀奇吧，一棵大树分成一大一小两根枝干，现在还枝繁叶茂的。
1: 就像台湾和大陆啊，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2: 你这是又想台湾了？
0: 魂牵梦绕啊。
3: 老爷，
4: 老爷，白马，白马的，
1: 白马怎么了？
4: 白马早起，嘶鸣几声，倒地身亡呐！
1: 啊！哎呀，
0: 昨夜我恍惚听到盘亭内国际子白盘也有响动。想之兆啊。
2: 老爷，您别胡思乱想啊。
4: 夫人，昨儿那封信你给老爷看了吗？
1: 什么信？

0: 是李同恩来的信。昨儿天晚了，你眼睛又不好，我就没拿给您看。
1: 哎呀，信上怎么说？跟日本人打仗又战败了？
0: 是。
1: 哎呀，哎，这黄鼠狼下豆鼠子，一辈不如一辈，总是战败割地赔偿。信上还说了什么？
0: 信上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朝廷派代表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
1: 马关条约都什么内容？哎呀，快说呀！
0: 朝廷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1: 什么？
0: 老爷，
1: 为马，为马！
0: 老爷，小心！
1: 为马，回台湾去，我去守炮台，我不许小日本动我的铁轨。
0: 老爷。

台湾岛是我们的，还我台湾岛。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刘铭传苦心经营的台湾，竟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得知消息，他悲愤交加，喷出一口鲜血，不久便忧愤离世，终年60岁。临终前，他再三叮嘱子孙，国际紫白盘乃国宝，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绝不可让国宝流失。

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的后代谨遵祖训，将深藏于刘老为后院的国际子白盘献给国家。当年为藏宝种下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刘家人从树下挖出国宝，护送到北京，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宝终于有了妥善的去处，完成了刘铭传的一个夙愿。然而刘铭传魂牵梦绕的台湾岛，至今仍隔着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承载着无数人的期盼与思念。这正是大前山下英雄泪，护卫滩头战鼓催，国宝归京魂未远，一统山河日月。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四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金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荣，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伯豪演播，梁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赛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利士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

0: 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0: 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

0: 来了，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

0: 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啊。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

0: 腹里头的，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全省共享。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你好，这里是96885吉人在线服务电话，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4: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你们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5: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6: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7: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8: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9: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2: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直播。当然了，如果说家里面有初高中家长啊，您是初高中家长有孩子啊即将这个中考高考的话，提前来关注，及早的从我们的这个结果哈、反推给孩子如何报这个专业，从就业来进行反推。大学生家长的话呢，也要来关注啊，关注的是什么呢？来了解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气质，然后直接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你的孩子就可以了，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有一些家长会在认为啊，说我帮孩子来找工作哪儿错了？其实没有错，但是呢，你啊这个帮孩子找工作去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的话，其实在人资老师那儿对于你的孩子来讲是大打折扣的。之前我也和人资老师沟通过啊，这个人资老师在招聘会现场接到了一个电话，聊着聊着发现哎他是家长，然后呢说到的一点就是下午的时候你直接让孩子和我来进行沟通。我也问了一下哈，说针对于家长的话啊，给孩子来进行咨询，你是怎么想法，什么样的想法？老师提到了一点哈，说都已经走出校园了，其实有很多事儿都可以来自己进行办理了，你还不能办，让家长来进行办，那我就感觉你还没有太成熟，那这个岗位啊，你的胜任力在我这就大打折扣的。但是有一点，就整个的招聘会也好，或者各方面啊，离我的这个地方太远，家长送你来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在和我来进行沟通的时候，家长就最好不要啊来和我进行沟通了，因为会大打折扣啊。所以呢，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家长朋友们，该放手的时候一定要放手。还有呢，就是有一点啊，作为家长，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呢，你参与过多的话啊，孩子来你干这个，你干那个，但是呢，最后啊，20年、30年、40年的工作时间是孩子来进行工作的，不是你来进行工作的，所以呢，有一些的时候啊，真的应该来放手了。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啊，给大家播出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啊，这两段时间呢都是我们通过抖音号一直有你。以就业服务直播号来进行直播的啊，抖音来进行直播。那我们会在周末的早间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岗位啊，这些上新岗位呢有央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啊、学校啊、非盈利组织等等，你可以听一下啊，有找工作需求的话来仔细听，如果说没有找工作需求的话，你一定要仔细听这些用工单位它的招聘条件是什么样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我想从事教师，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啊，我要从事教师。然后呢，我们一定会说，你要从事教师的话，你一定要满足几点，就是首先第一点，你是师范院校；第二点，你是师范类专业；第三点，你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建议大家呢？你就看一下啊，学校它的招聘是什么样的要求啊。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伙，我们整个呢是一直有你啊，服务就业已经4年多的时间了。见到的岗位多，接触到的人资老师多啊，沟通的内容也多，所以呢，如果说你感到迷茫也好，或者说哎，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啊，他来进行这样招的话，也可以问问我们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啊，所以的朋友啊，来着重的听一下，着重的了解一下。直播间中大部分呢都是用工单位直招，也有三方公司，但如果说是三方公司的话，我要告诉你了，比如说今天的啊这个和大家来分享的第一则公告就是三方公司啊，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在招聘的岗位呢是诊室助理啊，一共在招14人，40岁以下啊，提醒大家伙啊，所有的招聘他要你的年纪的话，都是以你身份证日期是为准的，专科及以上学历，然后对于专业有要求啊，因为懂医学护理相关专业。它整个的一个内容呢，就是配合医生做好医疗记录工作，会熟练的使用电脑，打字速度一定要快，准确率也一定要高啊。同时呢，要完成科室领导交办的其他的一些内容。这个的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24号下午的 4:30啊，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24号下午的4:30，报名就截止了。采取的是二维码来进行填报的一个方式啊。那我们呢，此时此刻也是不方便展示与二维码，我没办法给你描述出来啊。所以你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会把二维码发送给你啊。报名的截止日期已经提到了啊，已经提到了。然后呢，他的用工方式也提到了，就是与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把你派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从事相关的工作啊。这个呢是招聘的人员是按照劳务派遣制进行管理的，工资的结构在我们这则公告当中有，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来关注我啊，来关注我抖音号一直有你啊，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好的啊，来继续看一下，这两天呢有一些朋友说，哎，有没有针对于27届的啊，或者说这个实习类的岗位，也有的啊，也有的，来关注一下。如果说你也是有实习打算的，来关注中国电信校园招聘这几个字，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中国电信暑期实习生计划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啊！介绍一下，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呢是国有特大型通信骨干企业，也是全球大型领先的全业务综合智能信息服务运营商啊！啊，了解完之后呢，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他在招的啊什么样的呢？就是国内外普通高等院校的在校生，含本科生、硕士生以及博士生。他在实习招聘的单位呢是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各级子公司啊，各级子公司。来看一下他整个在招聘的岗位，比如说市场的、产品的、研发的、阐述的、网发建设的、企业信息化的等等啊。那工作地点的话，主要是分布在全国各省市区的城市、县区及乡镇。那具体的话呢，还是要详细的来进行了解，网上来进行报名，有笔试啊，有面试，最后录用通知啊，收到通知之后呢，会签署实习协议。接下来啊，比如说组织的笔试是什么样的，面试是什么样的啊，在我们这则官方公众号当中都有所体现，来自己看，主要呢是针对于我们在校生的。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啊，现在呢是5月份了，对不对？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有这个暑假了。其实我们一直有你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也是啊，暑假的时候呢可以往外走一走啊，开阔开阔眼界，看一下自己在这个专业当中哪儿是不足的，补充好自己的不足。那为什么寒假的时候我们不建议大家往外走一走呢？去北上广深啊，大城市来进行实习，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个新年，对不对？阖家团圆的日子啊，所以暑假往外走一走，开阔开阔眼界。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啊，我这个各方面能力是比较强的，我可能也会留在这个用工单位啊，但这个时候你需要考虑的就是你整个的一个扎根的一个成本，对不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啊，好多朋友会在这个公屏上说往南方走一走，我的意向是这样的啊，往南方走一走，因为他的工资高。但是朋友，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哈？这个有一些大城市他的工资比较高，但是他的生活成本也是比较高的。不要单纯的看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啊，就是拿老人话说，哎，我下棋也好，我走这一步，我甚至要看到接下来的几步要怎么走，对不对？其实找工作往外走也是啊，他的工资高，那我整个的一个消费水平高不高？这第一点，消费我能承受的话，那我整个的一个结婚啊、买房、买车、居住怎么样？对不对？这些都考虑好了，还有一点就是你未来想不想再回来发展？因为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啊，在南方来进行工作，有了10年8年的工作经验之后，发现我还想回到我的家乡来啊，发现哎，可能匹配的岗位不尽人意啊，不尽人意。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考虑一下，看一下你的用工单位是不是集团公司。如果是集团公司的话，内部调动啊，其实也是可以的。 问一下公司啊，咨询一下。总之吧，往外走的话，这些内容一定要考虑好啊。好了啊，接下来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高校的啊一个这个招聘了。来看一下中国电科，关注这四个字的官方公众号啊，中国电科它的2026届的一个招聘啊，校园招聘。中国电科呢是中电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啊，它的校园招聘。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中电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简称的就是电科材料。那所有的朋友可能啊认为中电科我就给它来一个简称吧，叫做中电科，对不对？但是你看一下，它会在它自己的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公众号当中呢有自己的简称啊，它的简称叫做电科材料。了解一下，它呢是中国电科整体半导体材料领域优势资源组建而成的，是中国电科唯一的半导体材料专业公司，也是行业领军型的这个科技创新型企业啊。来了解好之后，来看一下它现在在招的岗位都有哪些。比如说有研发岗、工艺岗、技术岗、质量岗、设备厂务以及控制。那所学的专业呢就是材料啊、物理啊、半导体啊、微电子啊、电子材料与与技术、集成电路、机械、电器、自动化、暖通等相关专业。那它呢有本部啊，有它的这个子公司、分公司在招聘，工作地点南京、太原、天津、石家庄啊。具体的福利待遇的话呢不多说了，如果说啊你学的专业正好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到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去报名，来搜索四个字叫做中国电科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哈，稍后的时间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
1: 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的操作指南。首先来说一说个人如何注册，非常的简单，大家进入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点击我的一栏，立即登录注册账号，进入个人用户注册，填写完整的注册信息，从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进入如何找工作，点击找工作一栏，点击岗位信息。

0: 息查看详情。进入投递，选择要投递的简历，投递成功之后再点击我的邀请面试，最终接受邀请，从而就完成了96885极人在线小程序个人注册信息。亲爱的高校毕业生们，你们即将合上大学时光这本厚重的书卷，踏上人生崭新的征程。在此，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你们致以真挚的祝贺及美好的祝愿。就业创业是新时代青年施展才华、追逐梦想、成就未来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关切，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贴心服务，助力你们顺利就业创业。
1: 如果你已实现就业，请抓紧时间与用人单位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密切跟进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并及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手续。你可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就业创业购房补贴。如果你已成功入职企业，该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如果你选择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可以申请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0: 你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或渠道获取岗位信息或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96885吉人在线网站或小程序、吉林省人社厅就业服务咨询电话96885-12333、就业政策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内容，请关注抖音账号一直有你。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啊，正在给大家来进行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所有的朋友啊，一定要来仔细听。如果说符合的话呢，一定要仔细听一下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在哪儿，然后一定要自己研究一下啊。所有2026年的啊，所有的朋友，这个呢是针对于社会啊，这个社会来进行招聘的。社招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有经验啊，一定要有经验。校招呢是有一些用工单位可以接受小白啊，但是社招的话一定是针对于有经验的。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工商银行啊，中国工商银行它的官方网站当中，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2026年度社会招聘公告啊已经开始了。来了解一下啊，它的软件开发中心呢是成立于96年的，主要负责全行应用的研发、新技术研究、技术管理、服务支持、生产运维、人才培养等等啊。目前呢分布在珠海、广州、上海、北京、杭州、成都、西安等7个城市来进行办公的。来看一下他现在在招的啊，有这个珠海的本部来进行工作，包括呢这个广州的研发部、上海研发部、应用支持部、北京研发部、应用支持部、杭州、成都、西安的研发部啊。具体的岗位的话呢可以来看一下他的附件，我不多说了，因为岗位不一样啊，他整个的要求不一样，但是总体的要求呢是要取得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学位。那有一些朋友啊，如果你是境外留校啊，留这个留学归国人员所获得的学历学位，一定要取得国家教育部的学历学位的一个认证啊。对于专业的话啊，有计算机的、软件开发的、信息安全、人工智能、数理统计等理工科类的为主啊。但是呢我也提到了，因为它是社会招聘，对于经验有要求，要有3年及以上的全职计算机相关工作经验啊，相关工作经验。此时此刻可以来进行报名了，需要把你

你的简历等等啊，投递到指定的邮箱啊，指定的邮箱。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12月31号报名截止。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符合的话啊，关注中国工商银行它的官方网站，点击社会招聘，或者呢来关注一下中国工商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应聘，在线填写个人的简历，完成职位申请就可以了。同样啊，有资格审查，有笔试，有面试，背调体检之后啊，等一些后续的工作，然后就进行录用了啊，进行录用了。来吧，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出自于中国工商银行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官方网站啊，官方网站当中。好了啊，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公益性岗位。特别想要考考大家啊，公益性岗位你能不能报呢哈、啊、你是什么样的条件能不能报？有些朋友说我报不了，因为他一定是针对啊已经认证的七类人群。没错。来吧，了解一下啊，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通化市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官方公众号当中啊。这怎么今天啊就是官网和官方公众号分不清楚了，对不对？来啊，再说一遍，关注一下通化市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现在呢在招的是市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招聘后勤岗位两人，市商务局招聘后勤服务岗位一人，市住建局招聘安全排查人员岗位一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窗口岗位再招一人啊。这个呢有要求是要具有通化市户籍，然后我刚刚也提到了，一定是要有这个劳动能力的经认定的几类人群，比如说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人员、失地农民，这个指的是完全失地啊，不是部分失地，以及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啊，这个是指的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专科、本科啊研究生，离校两年的啊，需要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啊，到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通化市人力资源市场大厅，在这个位置，5月15号已经开始了啊，没有截止日期，招到合适的啊来进行录用。然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其实提到公益性岗位啊，它其实就是解决就业的一个方式，但不是长期的，我长期在那儿干。它呢是一年一签，签到3年为止。但是呢如果你是距延迟法定退休年纪不足5年的，可以延长到退休。那你不足5年，比如说我今年40岁，这个岗位还蛮适合我的，我也是经认定的啊，由这个就业局啊来进行审核的，我是就业困难的，我是1年1签，不是说我40岁一直能干到退休啊，你能干到43岁，但前提也是考核合格才可以啊，才可以。这个呢就是公益性岗位，就在于这一点，是补贴不是工资啊。公益性岗位补贴，因为这个呢是通化市的啊，是出自于通化市最低的工资标准来进行执行的。社会保险呢是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来进行缴纳的，所以所有的朋友要来了解啊，公益性岗位它的一个要求。好的，继续给大家来分享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啊，所有的朋友来关注几个字啊，关注几个字叫做一汽大众。我来看一下是不是没错啊，叫做一汽大众招聘它的公众号就可以了啊，一汽大众招聘它的公众号。一汽大众呢是营销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它的招聘啊，在招的比如说啊，我们的销售高级专家、市场高级专家、渠道高级专家以及商品经营及产品定义专家等等啊，公关传播专家，包括新媒体营销专家啊，包括有一些朋友之前啊说我想当这家用工单位的公关，是不是公关一些内容，你看也在招，但是有个前提，高层次人才啊，学历高啊，你毕业院校，你的能力啊高，而且这个岗位呢不是说小白就能干的，他一定要有经验。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以及北京啊，还有奥迪品牌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杭州啊，在招的也是新媒体的渠道效率促进专家、国产车商品策略专家等等啊，这个是高层次人才的。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关注啊一汽大众招聘微信公众号，或
者呢也可以登录一汽大众的官方网站啊，然后点击右上角的 job 图标进入招聘专区，这个呢是高层次人才编

的不多说了，详细的情况啊，自己点击我们的这个二维码自己来看一下。好的，听众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周末的时间呢，我们是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会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通过抖音来进行直播啊，给大家也是分享上新岗位，其次呢就是和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然后呢，五月末了，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校园招聘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应该在5月26号还会有一场校园的招聘会啊。如果说想要去的话，等待我们的通知，看一下校园是不是啊对外开放的，能不能接受我们的校外的朋友来投递简历的。那如果说啊知道了，我们告诉大家说可以的，那你一定带好你的简历去到现场啊，去到现场。到现场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和我们的人资老师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啊。好，那今天早间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明天早上的7点钟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岗位内容。此时此刻正在找工作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咯，明天早间7点钟依旧有你的直播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